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
1: 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根据部门的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你。

0: 今天白天啊，看你跟这个雷翔他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对吗？
1: 是，雷翔是融水村的出了名的混，好几起治安事件都有他，
0: 但是你拿他没办法。让我说中了，
1: 我刚来村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村里边的所有人啊，多多少少都是亲戚，很多人对雷翔有意见，但是呢，拿他也没有办法。
0: 那这个融水村的姓黎的这村主任跟他们什么关系啊？
1: 雷翔的母亲就姓黎。
0: 哦，
2: 面来了啊。
3: 来来来，吃热吃，来来，
1: 这不错啊，这个
0: 来来来，
1: 谢谢
0: 啊，
3: 吃热吃啊，
0: 谢谢啊，
3: 吃，
0: 辛苦了，来吃，吃热吃。这个雷亮呢，雷亮跟他们也有关系吗？
1: 副市长，您到底想问什么呀？
0: 你看啊，他们给我汇报的消息啊，是一层一层上来的，你这儿是第一手的消息，你说哪种消息对我更有用啊？
1: 我和雷亮呢打交道不多，但是我知道这个融水村所有的事情跟雷亮都脱不了关系，可以说雷亮就是融水村的土皇帝，
0: 村霸。
1: 这个村里边的码头都是当地村民的，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亲戚的关系，大部分呢都给雷亮交过保护费，雷亮也给他们介绍生意，维护一些秩序，

0: 妈，妈。
1: 嗯，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刚刚看你在厨房忙，就没叫你。许飞呢？
1: 啊，他回娘家了，说有事儿。哎，他回娘家没告诉你啊？
0: 没有啊。
1: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0: 我们俩这俩连话都没说上，吵什么架呀、啊？
1: 你别骗我，没吵架，他回娘家干什么？低头你就得低头，你跟媳妇置什么气啊？
0: 我没跟她置气。这样，我现在就接她回来去。
1: 等，都几点了呀？你让她今晚在娘家消消气儿，明儿你再去接她。
0: 啊，
1: 你上去吧，你忙一天。

0: 干什么要离婚呢？
1: 是在我看见了，这好端端的干什么要离婚呢？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都十几年了，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0: 是，我是不对，但你得给我点时间改吧。干嘛那么冲动，非要离婚呢？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要不这样，今天太晚了，我明天一早去找你，好不好？
1: 你给我回个短信。要不，我现在去找你。
2: 哎，戴大哥，
3: 耿健，
4: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这忙了一整天，刚结束。
2: 哦，我听说您白天出去巡查的时候出状况了。
3: 这最近不是在整顿非法小码头吗？
5: 去现场的时候发生点小摩擦，现在没事了。
3: 跟那社长，跟那社长。
5: 哎，是这样，耿健，我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咨询一下，你给我出出主意。

0: 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得拆开看。如果有涉黑行为的话，就可以立案了。我建议啊，这事儿由政法委牵头先把这个案子立了，把这个案件啊先理清楚再说。
1: 嗯，行，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清楚了。以后我再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我再咨询你，啊。
0: 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打扰了，早点休息，再见。

0: 陈总啊，你让凤凰学文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团队给我查一下雷亮，不要放过任何一点违法行为。
1: 丽江首钢集团可是全市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是大企业，这小心别出了事儿得罪人。
0: 放心吧，我

0: 她已经被婚娘家了。哎呀，吓死我了！我以为多大事儿。她要跟我离婚。啊！不是，不离。你这么突然啊？
1: 我现在没办法了，你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办？
0: 那本来就是你的错，你应该去认个错，道个歉啊。她
1: 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我要去找她，她万一连门都不让我进，我怎么办？
0: 那去了吧，你没去啊？
1: 你准备耗
0: 到什么时候？坐在这儿，继续耗着。耗到你离婚呢？
1: 对，
0: 真理呀！
1: 不是，你先帮我想想办法，该怎么办？我
0: 哎，聊会儿天儿。
2: 你们说案子。啊！大白天的关什么门？
0: 哎，你晚上有事吗？
2: 晚上刚约了夏老师吃饭，怎么了？
0: 哎，没，正好你带上夏老师，让耿念带上徐飞，去我家吃晚饭。
2: 怎么突然想着回家吃饭啊？你会做啊？
0: 不会啊，这不是我妈把孩子带出去玩了吗？关毅这两天一直喊着让我叫你们去家里吃饭，说好几天了，我看就今天合适
1: 啊。这吃饭去我那儿吧，我妈那儿方便。
0: 我家也方便，就这么定了啊。今天不带两个小孩了，就这么定了啊。你们等我开完庭

0: 看着我吗？
1: 没什么。
2: 喂，玲玲，我刚从法院出来，那边问你怎么样了？
3: 我刚和那叫那个欧阳亚凡的联系上，他就是一个实习生，但他什么都不知道。
2: 那开除他干嘛？他在哪个部门实习？问了吗？
3: 他在物流部。
2: 物流部？那他根本就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物流部干嘛的？
3: 他就是给来往货车做登记的，但是运了什么、怎么运的，他都不知道。
4: 行。拿名单给他看看，看有没有他认识的，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好吧？
3: 好。
4: 嗯，挂了啊。
3: 嗯，好。欧阳亚凡，哎，你帮我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1: 等会儿，忙着呢。
3: 你这看一眼，我赶时间。
1: 哎呀，你这人烦不烦？我又不认识你。
3: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是你说的，我给你出今天的上网费，你就帮我的。
1: 哎，那也等会儿，
3: 都快输你就看一眼，
1: 都快输了。哎，你干嘛呀？你这个人，你干嘛呀？
3: 我帮你打，你帮我看这个，这上面有没有你认识的？
1: 你行不行啊？你可以啊。那张杰，两个司机都是这个名字，哪个是啊？康瑞，好像有个财务叫这个名字。董红娟，不会是他吧？
3: 怎么，你和他熟啊？
1: 哦，一个外包司机，但是他可太出名了啊！本来女司机就少，但这大姐可真牛，前一段在凤凰岭市撞了一台劳斯莱斯，都上新闻了。
3: 真的假的？
1: 嗯，
3: 我看。
1: 哎，我有戏。
3: 董红娟，你自己来。谢谢啊。董红娟，够了够了，好，给你盛碗汤吧，来。谢谢谢谢。
5: 海兰，你自己来吧。哎，坐好了。
6: 好吃吗？啊，边吃边聊啊。
7: 葛念，
5: 嗯，
7: 吃饭了。
5: 哎，
7: 徐飞是不是在路上了？
6: 啊，徐飞刚给我发短信说。他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然后跟你说声对不起啊，你们先吃，我这儿还有一些案子的事儿要忙，忙完就过来啊，别动我。
7: 来了，
6: 咱们先吃吧，不管他。
7: 好，夏老师，谢谢。这一身的汗，行，
5: 辛苦了啊，老婆。
6: 没事。
7: 不辛苦，这就几个菜。
5: 肖老师，您头一次来我们家，没做什么好吃的，您随便吃点
7: 啊。非常丰盛的，谢谢谢谢。
5: 妈的，没我。
7: 谢谢谢谢。八卦一下，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就开始谈起恋爱来了？

0: 那么八卦呀？我们是大大方方的谈恋爱好吗？来，你看看。哟。耿念是最先知道，
1: 小子嘴太不雅了。哎啊，
0: 你没事别老让徐飞照顾你啊，给人家整点惊喜、浪漫什么的。
1: 怎么又找上我了？我跟徐飞那都是老夫老妻了，还搞什么浪漫啊？

0: 接受一份执行董事权规，
1: 法院依法对你们单位进行诉讼财产保全。我听你没有？
2: 让他来他母亲快一点，他母亲开始转移财产、销毁资料。
1: 安静了，安队长。
3: 这里有金针鱼粉的资料，还有凤凰眼中鱼液的，马上举证。

0: 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1: 装的什么傻？你们买通那个婊子想陷害我做老师，把姓戴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死都不怕，我现在就去上访，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2: 你先别激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1: 误会个屁，你是不是以为我只认识凤凰岭小妈的人
2: 啊？林江云也画过，你知道吧，你们的死对头，我现在就去找他们报信，他们一定会利用我整死凤凰岭小妈，整死你。
0: 我跟你说啊，有什么话好好说，情绪化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也是在帮你解决实际的困难。
2: 你别个屁，我儿子肾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点事都办不到。
0: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需要时间呢，对吧？
2: 两个小时，
1: 我就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不到你，我就去上访，我就去找你们市长，听清楚了，两个小时。
0: 哎，我跟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刚到机场，今天有事要去趟外地，那怕还是等医生的事儿。我已经让人去办了。
0: 没关系，你先去吧。你把车停在路边，你打车回去吧，我自己开车走，办点私事。
2: 副市长，都这么晚了，我送您吧。
0: 放心吧，没关系，你先回吧。

我就是替别人打听一下，谢谢啊，好，谢谢。

0: 没有，就我儿子，我需要事。
1: 不是，王医生，你听我说，陈志强已经答应你，完全负担你儿子的医药费，你就乖乖回家陪着你孩子。
2: 大夫，市长，还有那个器官移植，

0: 你究竟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咱俩在那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别老咬着我屁股不放了。我这帮你这么大忙，你也得帮帮我知道。

0: 市长吧？
1: 张总啊。
0: 啊，你看这么晚了给您打电话，真的是打扰了。
2: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说。
0: 啊，是这样，我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入驻园区，开始动工建厂啊？
2: 我们已经在抓紧了。
0: 我们已经对接这么久了，您园区的企业也都在等着我们。

0: 远征和金正宇月的财务资料都混在一起了，就连财务都是一个人。看来之前他们递交的资料都是假的，还有这办公地点也是假的。少海呢？海兰，我开了免提，你直接说。
1: 我跟聂文先生在银行出事了。怎么了？
0: 凤凰远征的账上只有37块钱，我们查控还是晚了一步。
2: 不可能啊，我们之前剧组在出发之前还查过，他们账户有3000万呢。
0: 海兰，这钱是被转走了吗？
1: 这么大笔钱，
0: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怎么能说转就转呢？
1: 海兰，你查一下远征的开户行，再查一下金盛的开户行。
3: 查对了，
1: 凤凰远征和凤凰金盛是同一个开户行，凤凰远征的钱都转到了凤凰金盛。

0: 苏律师，你终于来了！他们突然过来说要搜查。
1: 你好，我是联合会的法律顾问苏卓，请问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是大家市民政局的，现在有人举报你们工作违规，请你们配合调查。
1: 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文件吗？

0: 那个电脑主机也常来抢，别忘了。喂，宁宁，我在联合会，你怎么了？师傅，律师协会的人来工作室说要有事找你聊，千万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说话留着点，别让人落把柄。
1: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0: 晚点回去聊，我先挂了。
1: 两位请坐。
2: 都查完了，走吧。
3: 苏律师，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我们每年工作流程都有审计，不会出问题。
2: 庭长，现在还有个问题，这两家公司账上的钱加起来也才几千万，根本支付不起赔偿。
1: 这我知道。这个办公场地是他们租的还是买的？
4: 你有办法了？这么大的场地，如果是他们公司名下的财产，应该值点钱。我现在就去查。
5: 雷亮已经同意把码头租给金盟水务使用了。你安排人去谈一下合同的事儿。合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端了他们吗？
4: 一时半会儿也端不了，不如多交个朋友。出什么事儿了？该不会是他们抓住了您什么把柄？哼，开什么玩笑啊！我有什么把柄？是。凤凰金盛渔业的案子。
5: 你问问老冯，看看能不能拿到我们凤凰岭施来审。为什么呀？
4: 碧江守望集团是我们凤凰岭施的老牌企业，好多工人指着他们吃饭不说，他也是我们凤凰岭施的纳税大户。大江市要是把他们整死了，对谁都没好处。
6: 金盟水务入驻的事情，直接去开发区找范主任对接。了解，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图吧。您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园区提供的配套设施很完善，我很满意。
7: 谢谢，反正日后啊，有什么问题，您尽管张口，啊，我这边一定尽最大的能力去解决。
6: 我局就盯上我们了。
7: 哦，这样啊。
6: 那他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没？具体要求倒也说不上，就是一直让我们修改环评，哎，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大江市犯的错，让他们心里不踏实了。
7: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事儿吧也简单，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背书，他们应该就说不出什么了。
6: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知道你那边。
7: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张东，您可能还不知道啊，咱们开发区呀是临江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实习基地，啊，如果要找的话呢，环境工程系的夏卫东教授，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3: 哦，夏卫东啊。
5: 方律师，哟，苏律师，好久不见，
3: 坐。
5: 苏律师，您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咱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
3: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也不能让嗓子干着，先喝点茶。这是上好的金骏眉，那边准备了饭菜，一会儿啊，咱就过去。

0: 冯律师，我这个人呢，习惯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我不喜欢惊喜或者惊吓。
1: 您呢，还是老样子。
0: 您也是。
1: 好，那就开门见山。是这样，我呢这儿有个案子，想麻烦苏律师还有大江环保联合会看一看，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
0: 非法捕捞案，您什么时候对环境公益诉讼感兴趣了？
1: 我感不感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苏律师和环保联合会感兴趣啊。
0: 您得先告诉我为什么。我说了，我不喜欢惊喜。
1: 好，是这样，我呢有一客户和远征渔业啊闹了一点纠纷。
0: 我不参与上战。
1: 苏律师，你不会这么死板吧？你先不要管这个案子是谁给的，怎么来的。首先，案件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环资公益案件，对社会有好处，你为什么不接？我听说您的律所和环保联合会最近好像遇到点麻烦，是不是啊？
0: 什么意思？
1: 苏律师，您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呢，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认识的人多，朋友多。您帮我把这个案子接下来，我帮您呢，摆平您的麻烦。你说谁不知道啊？你苏律师和联合会那是出了名的正派啊，这里面只不过是有些误会，误会解释清楚了不就完了吗？

0: 吃个饭走吗？师傅，你去五星级饭店都没吃饱呀？根本就没去，冯学和你请的饭吃了都不消化。
1: 说，宁政局找上联合会，绿协找上我们，其实背后会不会是冯学文为了逼我们接这个案子下的套？
0: 不至于吧？那样也太费周章了。就算是他下套，肯定也不是因为这个。
1: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先别揣测冯学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让你查那个凤凰经济开发区查的怎么样了。 我发现凤凰经济开发区转变的节点不是凤凰想大公司，而是这个人，戴崇光。凤凰林市副市长，主管商务工作，直接负责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我查了凤凰林市环境案件的处罚公示，自从戴崇光上任之后，凤凰经济开发区中，
1: 你现在是怀疑幕后不止想办一家？对。
0: 而且我还发现我们有一个老朋友，也要说到这里。
1: 什么老朋友？金盟水务。
0: 对。
1: 你去把戴崇光的资料全部查出来。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万元的智能。

0: 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2: 13.7万？
1: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1: 包了呢，地主地板、厨房局一套，卫生间做套一套，送两只床，38张，
2: 哎，
1: 一张茶几，
2: 哎，
1: 还有电视柜，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嘛，真正我别说造化的，
2: 别说造化的，
1: 是的，晓得，
2: 晓得的。
3: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5: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5: 根据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7: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华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8: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8: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讲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10: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8: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10: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7: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6月27号到28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8: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9: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7: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8: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2: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1: 对，
12: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

0: 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没拿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你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素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万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好好照顾小萌。你造了这把枪，把磊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是门入开的。
2: 听见砰的一声，
0: 死了。
2: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你。

0: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藏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
0: 找不着大门口了。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赏杯少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过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都懂去了。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让他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你等一下。
3: 哎，老哥，电话。
4: 谁啊？
3: 就是给你干爱的营长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4: 就是我不在。
3: 哎，不是，哎，人家给打下不了，你接一下他。
4: 就说我死了。
3: 不是，哎，我没咋编呢。
4: 死了。
5: 哎，同志，
6: 有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1: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
5: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6: 导致
5: 痔疮犯了。哦。
1: 痔疮啊！
5: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1: 啊！我能来看一下他不？
5: 哎，你不要来看他！
1: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5: 因为你想嘛，
2: 女同志，他那个部位
5: 不太方便，哥。
1: 哦，那
6: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5: 要得要得。
1: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6: 要得，没问题。
1: 谢谢啊。
5: 好，
7: 拜拜。
5: 再见。
4: 哎呀，你痔疮才犯了。
5: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4: 怎么回家？
5: 哎呀，今天值班。
4: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5: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对呀，今天带下牢，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啊？啥子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帅的很。

0: 哎，那什么，我们吃个橘子吧，山上刚摘的。
1: 你要不洗个手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搁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差分吗？
0: 没有。卖乳精行吗？
1: 行。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过话剧太不。

0: 后面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别忙活了，
1: 没得事，马上就好了。
0: 先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怎么了？

0: 你这是这个地方住着人呢、啊、还养老鼠了你、嗯、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那天我都要回来，不要直播。你是不是当地的部队？
1: 我跟你说他。
2: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3: 哪里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是些急躁躁、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4: 我那俩儿子还好吧？可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2: 你也见过那把枪？
4: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5: 妈，这把枪相信打不响，你看看。
4: 会骗人的。
2: 哎，这床
3: 还没顶。
4: 医院的饭有点贵，是邻居帮我送的。
2: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4: 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2: 两天没来了。
4: 啊。
3: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2: 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0: 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
1: 你们几个有没有动手？
2: 没有，
3: 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
5: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啊，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2: 老公没说你是不是？
0: 妈妈的，
2: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3: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和姚斌面对案子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所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纪，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不算，回一步回一步啊。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套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1: 哎，首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0: 杨澜，写检查记过。
1: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3: 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文国和姚彬彬两个才二十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1: 你还拆个死娃娃？所长，我
4: 小杜，小杜。

0: 局。
1: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你给剪头发了啊？
2: 报告首长，
0: 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得凶。
1: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2: 是。
3: 妈的，你们有一个省心的。
4: 杜管家，
5: 老吴，
4: 啊，
5: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4: 是啊，
5: 我替你值了。
1: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跟侄女儿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不用替我值。
5: 我今晚想跟徐荣国和姚冰冰好好谈谈。
1: 找他们谈？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你身体遭得住不？因为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你们侄女儿，你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
5: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1: 哎，耿直兄弟，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6: 小子，

0: 没杀人。我跟您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到处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2: 杜管教，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打死李超了，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2: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0: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这么敢动我哥？我哥帮着谁？
0: 我哥当时漏了一下，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撞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我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她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傻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徐文国，你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0: 没其他人知道。
1: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0: 不知道。
4: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1: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我装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2: 你才十几年了！
1: 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
3: 冰冰开枪。

0: 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哎，哎呦，干啥呢？ 上面有指纹吗？提取刀也没指纹，徐文国的。看来徐文国没撒谎，撞针是他放里面的。哎，跟这枪匹配吗？
1: 能装进去，当然有点色。
2: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把枪有撞针，没有指纹呢？
3: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2: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
0: 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我问你，你能同时换两副一模一样的画吗？
2: 你看这个，姚彬彬家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

0: 冰冰，徐文贵，姚冰冰，徐文贵。
1: 放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
2: 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前头吃脚点儿。

0: 姚彬彬，出列。这，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1: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2: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0: 会不会有余震呢？
1: 嗯，
0: 你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文国。

0: 快点。返回去，第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壮身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壮身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撞山。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2: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2: 老吴，你坐这儿。
3: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3: 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了。
1: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你看什么呀？
1: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0: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1: 是不是跟刘根刚处上了？跟你说得着吗？我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
0: 听我说，说你的。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没事，你默认大。
1: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0: 小谢，产生幻觉了你。
1: 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0: 8700余公斤。
1: 12月8日起，日军为切断冀中平原与山区的联系，确保平汉铁路的交通安全，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2000余人及伪军一部，在坦克、装甲车及骑兵配合下，分别从东长寿、正定、藁城、无极等地出动，蚕食新乐以南地区，建立据点10余处，并以据点为中心修筑公路，企图实现由点到面的占领。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主力于12月23日发起反蚕食的攻势作战，以伏击、截击和袭击等手段打击入侵的日伪军。至1942年1月11日，反蚕食斗争结束，攻克据点2处，击毁坦克1辆，毙伤俘日伪军近800人。
0: 在一年的反蚕食斗争中，八路军第三纵队兼集中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共作战1100多次，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收复了部分被蚕食的地区，但冀中抗日根据地因被蚕食而缩小，日伪军据点碉堡增加1倍，封锁沟墙增加5倍，使冀中平原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更困难的阶段。
1: 1942年4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部署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迅速在冀中区周围和境内主要点线调集了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又2个连队，共50000余人的庞大兵力，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指挥。

0: 挥，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的战术，企图一举荡平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日军准备对冀中区进行大扫荡时，中国共产党冀中区委员会和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连续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军民做好反扫荡准备，并采取坚壁清野、紧缩机关、划分活动区域、拟定分散活动方案等措施，同时推广运用地道战、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
1: 日伪军扫荡开始后，第三纵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李宗超、政治委员程子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中的指示，指挥所辖五个军分区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采取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实时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0: 1942年5月1日至10日，日军动用约1.5万人兵力，先从边沿区开始扫荡，逐步向中心区压缩推进，限制八路军主力的活动空间。至5月10日，日军增兵至2万余人，逐步形成了由深泽县城沿滹沱河至县县城，再沿阜阳河至衡水，沿德式公路至晋县城，向北连接深泽县城的环形包围圈，即所谓铁环阵，完成了对中心区的合围。用手段牵制进攻之敌，掩护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转移。
2: 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好！
4: 哎，哎，新年快乐！
6: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5: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寂寞，想想你儿子五岁，
3: 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萧山国际机场取消214架次航班，今晚实施航空器全系流防风。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为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萧山环投集团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有序开展在建工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以周密的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一线务工人员平安。
7: 这里是杭州湾智慧谷27的工人转移安置点，现场秩序井然，大概300名左右的工人正在休息。这安置点现场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还有电影等娱乐设施，确保大家安全度过台风期。
6: 该安置点的工人来自环投集团下属安居集团杭政主出2023-114号地块住宅项目，集团调配6辆大巴往返转运，首批工人今早7:30左右抵达杭州湾智慧谷27。
8: 我们今天差不多把这个安置点来了，全部今天公司安排的，几百个人全部抓过来，抓就过来了。给你保个平安，没事的。
6: 正在与70多岁母亲通话的工人叫李平，四川宜宾人。他与爱人来杭州已经打拼6年。
8: 这边也有什么紧急情况，反正公司里头首先是第一个要通知你们，要像这次台风一样，反正就是让我们有序的撤离，找这个安置点，感觉这很好，每天生活费、生活什么都给你管得走的，反正随时就得家里边打电话，这边情况家里边也知道。
6: 贴心周全的安置保障，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让一线务工人员倍感温暖安心。据了解，早在台风来临前，萧山环投集团已经提前谋划、前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防台避险准备工作。
9: 在杭州湾智慧谷27

0: 一座八楼整层设置集团临时安置点，在邹市提前完成场地布置、临时接电、应急物资储备，全程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工人安全，有序安置。面对此次防台避险任务，我们第一时间统筹整合园区现有场地资源，开辟临时安置点，全程驻守一线，做好工友接待、安顿保障各项服务，全力守护300多名建设工人的生命安全。
1: 根据防台工作部署，萧山环投集团已完成辖区内26个在建工地7800余名工人群众的转移安置。
2: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在我身后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正在指挥之下有序进入展馆休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钟，这儿已经实现了辖区53个在建工程共5900余名工人的转移和安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虽然台风即将登陆，但是安置点现场却是暖意融融，工人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块，爽朗的笑声不时回荡在展厅里面。在现场各项贴心的安排之下，这个临时的家也显得是格外的温暖。
3: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临近，钱江世纪城多个在建工地全面停工，为保障工人安全，数千名工友被紧急转移至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这个曾多次迎战台风的老战场，今天再次成为工友们风雨中的温情港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B、1C、1D 3个展厅，清新的空调冷气与室外渐进的阵风形成鲜明对比。展厅内已经安排妥当的工人们，或围坐聊天拉家常，或在观影区观看影片。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展厅内秩序井然，氛围融洽和谐。两位来自云南的大姐。

0: 买快递买了快过来的呀，更好看更漂亮。
1: 这份从容与安心来源于场馆内外的通力合作，公安、医疗、社工、志愿者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多方合力确保工人们安然避险。从2021年台风烟花首次启用至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已多次承担安置任务，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指南。
2: 整体的容量的话，差不多是按照8000人的这个容量去做一个安置点的布置的，然后每个安置点位的话，都有一些充电的电源，然后包括24小时的这个热水，也会有安保进行这个巡逻，然后整个点位的话也会有医疗点，然后有公有的一个观影区。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迎战台风巴威，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备战，依托人防加技防双重保障模式，全面开展电网防汛隐患排查、物资核查与智能监测值守工作，全方位筑牢电网防汛保电屏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用电安全与电网平稳运行。
1: 在110千伏万安变电站内，工作人员正在逐一清点调试移动水泵、沙袋、挡板等各类防汛物资，仔细核查设备性能，规范物资摆放位置，重点针对变电站低洼区域易积水点位开展隐患复核，确保所有防汛装备随时可用。
4: 针对低洼变电站以及有大水隐患的变电站，我们会进行加强，比如说移动水泵、线盘等。为应对极端天气，我们将人员值守力量增强1倍，并且设置每2小时的智能视频巡查模式，在发生极端情况下，我们能保证变电站的人员能立马到现场进行一个紧急处置。
1: 在国网萧山供电公司全域数字管理中心智慧站房综合管理平台实时亮起，屏幕上动态刷新着辖区各配电站房的运行数据、风险预警信息，工作人员紧盯监测大屏，依托智能系统对全区站房水浸风险进行24小时在线监测。
5: 我们前期对这些站房加装了这个水浸传感器等在线监测装置，可以使这个防汛的风险到来之前可以提前感知，然后提前提醒我们的运维人员进行这个现场的排水。
1: 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聚焦小区地下配电房等民生重点供电点位，精准排查水浸隐患，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构建科技防汛防线，一旦系统触发水浸告警，信息将第一时间推送至运维人员，工作人员可携带防汛物资快速赶赴现场。公司将通过人工巡查值守与智能监测预警相结合的方式，全力保障台风过境期间辖区电网安全稳定，电力可靠供应。本台记者报道。
6: 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连日来我区玉米种植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积极投入抢收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抢收景象。
7: 记者在杭州水粮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正在忙着抢收玉米，有序开展掰碎、去壳、袋装等工作。一筐筐新鲜玉米持续从田间转运而出，抢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8: 台风要来的，少跟的老电中拿啊。
7: 据合作社负责人钟雨婷介绍，大风暴雨极易造成玉米倒伏、积水浸泡，不仅影响玉米品相与口感，还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成受损。为全力
9: 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0: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9: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
2: 是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藏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赏杯少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不？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的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过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让他回来晚上接电话啊。好的。你等一下。
3: 哎，老哥，电话。
4: 谁呀、
3: 啊？就是个姓甘，矮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4: 就说我不在。
3: 哎，不是，哎，人家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他。
4: 就说我死了。
3: 不是，这我没咋编呢。
4: 死了。
5: 哎，同志，
6: 有个小杜他。

0: 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1: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2: 哪儿不舒服啊？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0: 导致
2: 痔疮犯了。哦，
1: 痔疮啊。
3: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啊，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0: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4: 老公没说你是不是。
3: 妈妈的，
4: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0: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5: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和姚斌面对案子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所长说的对，
3: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纪。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不算回一步回一步啊，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套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0: 哎，首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3: 杨澜，写检查记过。
0: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5: 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文国和姚冰冰两个才二十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0: 才个死娃娃！所长，我，
6: 小杜，小杜，
0: 将军，
3: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你给剪头发了啊？
7: 报告所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得凶，
3: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7: 是。
3: 妈的，你们有一个省心的。
8: 杜管家，
5: 老吴，
8: 啊，
5: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8: 是啊，
5: 我替你值了。
3: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儿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不用替我值。
5: 我今晚想跟徐文国和姚冰冰好好谈谈。
3: 找他们谈？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你身体着得住不？那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你们侄女儿你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谈。
5: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0: 哎，天赐兄弟伙，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9: 小子。

0: 没杀人。我跟您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到处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

0: 还是开枪打了李成。
1: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什么意思？打死李超的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1: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0: 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把枪打不响的？
2: 在台球厅救我哥的时候。
3: 谁这么敢动我哥？我哥帮着谁？
2: 我哥当时漏了一下，枪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撞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0: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成。
1: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呀，他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啥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0: 熊国，你不老实啊，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撞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2: 没其他人知道。
0: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4: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0: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造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可是你娘的！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崔家还等着我做饭呢。
2: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3: 有人走后，让好好照顾徐永国。
4: 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有指纹吗？
1: 提取套又没指纹，徐国的。
2: 看来徐国没撒谎，撞针是他放里面的。跟这奖匹配吗？
1: 能装进去，但有点涩。
3: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把枪里的撞针没有指纹呢？
1: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3: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
1: 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
4: 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
1: 我问你，你能同时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吗？
3: 你看这个，姚冰冰家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的。

0: 放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
1: 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抬头吃脚点儿。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
1: 嗯，
0: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宇文国，姚冰冰，出列。
3: 是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4: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5: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0: 所长，其他人啥时候转移啊？
1: 看情况吧，看还会不会有余震，听上的通知吧。

0: 快来。转回去，第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壮真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壮真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呢。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0: 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3: 老吴你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4: 好，
5: 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
4: 感谢，感谢。
1: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你看什么呀？
1: 你看什么呀？
0: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1: 我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0: 是不是跟刘根刚处上了？跟你说的着吗？我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凭我说，
1: 说你的，
0: 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没事，你摸人大。
1: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0: 小心眼，产生幻觉了你。
1: 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起来，救人！啊！

们洗澡。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白天啊，看你跟这个雷翔他们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对吗？
1: 是，雷翔是融水村的出了名的混，好几起治安事件都有他，
0: 但是你拿他没办法。让我说中了，
1: 我刚来村里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村里边的所有人啊，多多少少都是亲戚，很多人对雷翔有意见，但是呢拿他也没有办法。
0: 那这个融水村的姓黎的这村主任跟他们什么关系啊？
1: 雷翔的母亲就姓黎。
0: 哦，
2: 面来了啊。
3: 来车热吃，来
1: 这不错啊，这个
0: 来
1: 谢谢
0: 啊，
3: 车热吃啊。
0: 谢谢啊，
3: 吃，
0: 辛苦了。吃热吃。这个雷亮呢？雷亮跟他们也有关系吗？
1: 副市长，您到底想问什么呀？
0: 你看啊，他们给我汇报的消息啊，是一层一层上来的。你这儿是第一手的消息，你说哪种消息对我更有用啊？
1: 我和雷亮呢，打交道不多。但是我知道了，融水村所有的事情跟雷亮都脱不了关系，可以说雷亮就是融水村的土皇帝，
0: 村霸。
1: 这个村里边的码头都是当地村民的，但是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亲戚的关系，大部分呢都给雷亮交过保护费，雷亮也给他们介绍生意，维护一些秩序。

0: 妈，妈。
1: 嗯，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0: 刚刚看你在厨房忙，就没叫你。许飞呢？
1: 啊，他回娘家了，说有事儿。哎，他回娘家没告诉你啊？
0: 没有啊。
1: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0: 我们俩这俩连话都没说上，吵什么架呀？
1: 你别骗我，没吵架，他回娘家干什么？你该低头你就得低头，你跟媳妇置什么气啊？
0: 我没跟他置气。那这样，我现在就接他回来去。
1: 喂，等，都几点了呀？你让他今晚在娘家消消气，明儿你再去接他。
0: 啊。
1: 你上去吧，你忙一天了，赶紧回屋休息去啊。
0: 那我明儿去接他。
1: 去吧。

0: 媳妇儿，你是怎么了？啊！就带我看见了，这好端端的干什么要离婚呢？ 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咱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都十几年了，怎么能说离就离呢？是，我是不对，但你得给我点时间改吧。干嘛那么冲动，非要离婚呢？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要不这样，今天太晚了，我明天一早去找你，好不好？
1: 你给我回个短信，要不我现在去找你。哎，
2: 戴大哥，
1: 耿健，
2: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这忙了一整天，刚结束。
1: 哦，我听说您白天出去巡查的时候出状况了。
2: 最近不是在整顿非法小码头吗？
1: 去现场的时候发生点小摩擦，现在没事了。跟那社长，
2: 是这样，哥念，我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咨询一下，你给我出出主意。

0: 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得拆开看。如果有涉黑行为的话，就可以立案了。我建议啊，这事儿由政法委牵头先把这个案子立了，把这个案件啊先捋清楚再说。
1: 嗯，行，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清楚了。以后我再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我再咨询你，啊。
0: 谢谢各位打电话。
1: 那打扰了，早点休息，再见。

0: 匙待会儿发给你啊。
1: 林璐在这干嘛呢？
2: 肖老师，有人找你。
1: 我让你把检测报告给我，还不去拿？
2: 好，
3: 夏老师，好久不见。

0: 出来了。
1: 啊，听说你这个学期都没带学生了，我们好歹还是朋友，小夏。
0: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新阳。
1: 你别这么说嘛，饶斌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很自责。可是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呀。我新入职了一家公司，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聊聊这件事情的。我入职那家公司马上要落户到凤凰岭的开发区，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研发。你知道我离开这个专业很多年了，生疏得很，所以我跟我们老板推荐了你，想请你来我们厂担任顾问。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为饶斌的事情之后我们还能一起工作吗？
1: 这不就是个工作而已吗？我已经邀请了李璐到我们厂里来实习实习。
0: 你混蛋！
1: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这反应太激烈了，你这有点不近人情。
0: 你让我怎么说话？你让我怎么近人情？是谁把责任推到饶斌身上的？你把饶斌害成那个样子，你现在盯着我其他的学生。
1: 饶斌的事情我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当时是饶斌和江石自己达成的协议，那个石磊在法庭上也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了，我才是受害者。
2: 他根本就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物流部干嘛的？
0: 他就是给来往货车做登记的，但是运了什么怎么运了他都不知道。
3: 行，拿名单给他看看，看有没有他认识的，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好吧。
0: 好。
3: 挂了啊。
0: 好。
4: 欧阳亚凡，
0: 你帮我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5: 等会儿忙着呢。
4: 你就看一眼，我赶时间。
5: 哎呀，你这人烦不烦？我又不认识你。
4: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是你说的我给你出今天的上网费，你就帮我的。哎，
5: 那也等会儿。
4: 你就看一眼。
5: 都快输了。你干嘛呀？你这个人，你干嘛呀？
4: 我帮你打，你帮我看这个上面有没有你认识的。
5: 你行不行啊？你可以啊。那看张杰，两个司机都是这个名字，哪个是啊？康瑞，好像有个财务叫这个名字。董红娟，不会是他吧？
4: 怎么，你和他熟啊？
5: 哦，一个外包司机，但是他可太出名了啊！本来女司机就少，但这大姐可真牛，前一段在凤凰岭市撞了一台劳斯莱斯，都上新闻了。
4: 真的假的？
5: 嗯，
4: 我看。
5: 哎，我有戏。
4: 董红娟，你自己来。谢谢啊。董红娟，
0: 够了够了，好，给你盛碗汤吧。来，
4: 谢谢谢谢。
6: 海兰，你自己来吧。
7: 哎，坐好了。吃吧。
6: 啊，边吃边聊啊。
8: 葛念，吃饭了。
7: 对，
8: 徐飞是不是在路上了？
7: 徐飞刚给我发短信说他临时有点事来不了了，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啊。你们先吃，我这儿还有一些案子的事要忙，忙完就过来啊，别等我。
8: 来了，
7: 咱们先吃吧，不晚的。
8: 好，夏老师，
1: 谢谢。
8: 这一身的汗。行，
7: 辛苦了啊，老关。
6: 没事。
8: 不辛苦啊，这就几个菜。
6: 哎，肖老师，您头一次来我们家，没做什么好吃的，您随便吃点啊。
1: 非常丰盛的，谢谢谢谢。
6: 麻烦不用了。
1: 谢谢谢谢。
0: 八卦一下，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就开始谈起恋爱来了？
9: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我们是大大方方的谈恋爱，好吗？来。念是最先知道，小子嘴太不雅了。
10: 哎啊，你没事儿别老让徐飞照顾。

0: 老罗生活里一定是那种特别会制造浪漫的人吧？
1: 放开了，
2: 光浪漫可不行啊，我们得向我们老关啊学习一下怎么持家有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我终于见到了大家口中说的恩爱的神仙眷侣，
3: 以后神仙眷侣就是你们俩了。哎，你俩的事儿法院都传开了啊，谁都没想到我们高大帅气的罗法官终于脱单了，走向人生巅峰了。嗯，夏老师，看得出来你跟罗远一样都是事业心重工作能力又强的人，你现在给我们做顾问会不会影响你其他的工作呀？
1: 没有，我就在学校里上课，外面的工作我没有接，所以冲突不大的。
3: 啊、哦，不冲突就好、哦。你们俩一会儿结婚，你就是没办法给我们做顾问了，因为就是工作上不能有交集。
2: 哎哎哎哎，扯远了啊，往回收一收。
3: 扯散了，啊就。对不起啊，夏老师。
1: 不，没事儿，让海兰说呀、啊，她说的没错。反正我们俩也是正式在交往嘛，有些事情提前了解也挺好的。
0: 这事不着急，先让老罗啊跟夏老师好好谈恋爱，享受一下浪漫时光，以后啊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咱们别光跟我说话了，吃东西，菜都凉了。
3: 哎，耿念，好了没？吃饭了？
4: 哎，马上好。哎，
0: 桌上都去。哎，
3: 不吃，
4: 终于放了。
0: 那张牛肉
4: 没有。哎，好，对不起啊，那你就等了。嗯，
3: 不好这里。
4: 成功夫妻，你不得取取经，咨询咨询。
5: 啊，对对对，那个我得向关哥多学习。
0: 啊，哎，
5: 谢谢海兰。
3: 来吧，吃饭吧。嗯。今天晚上吃完饭，你就去找徐飞，跟他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也听听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徐飞心里肯定有很多委屈，只不过你听不到。
4: 海兰说的没错。他和徐飞啊青梅竹马，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就是嘴太笨，不会说话，不懂表达。
5: 对，我嘴比较笨，我嘴笨。
3: 我们耿法官跟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挺会说话的呀，有些事儿不是会不会，也不是用不用心，是心能不能用在点儿上。
1: 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平衡得很好，真的是件很难的事情。
4: 海兰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确实比我们都强。
3: 这一边是婚姻生活，一边又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想要平衡好就得跟另一半好好的沟通。咱们做法官的每天都是糟心的事儿，但这些事儿不能进门。我跟老关已经约定好了，不管工作上遇到多大的波折，都不能进这个门。老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5: 真羡慕你们，来喝一杯吧。
0: 嗯，
5: 来来来，
4: 邓老师，
3: 说吃了。
1: 哎哎哎，嗯，叫着吃菜啊。啊，那个是这样的。我突然有点工作上的事情，必须马上要走了。现在
4: 这饭还没吃完呢，吃完再走吧。
1: 我的同事已经在等我了，我需要现在就走。
3: 你们吃，
4: 送你。
1: 别打扰你们吃饭，你们正常吃，不要因为我啊，
4: 没事，
1: 不要因为
4: 我。你们坐，我送。
1: 你不用送，我自己打车走。你们坐，别动啊，别动，你们吃。
4: 我送你吧。
1: 真的不用，你跟他们好好吃饭吧。
4: 真不用我送？
1: 真不用。
4: 到了说一声。
1: 好。
6: 不好意思啊，拉你陪我跑这一趟。
1: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咱们在路上说。
6: 行，
1: 给我介绍介绍董同学的情况。
6: 没问题。
3: 耿念，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有约徐飞？
0: 不约了。

0: 我真约了。
1: 那他回你了吗？
0: 等于没约。
1: 谢谢。
2: 原来一直以为自己跟海兰一样有一个安稳的家，这个家里一直有徐慧在支持我，我只要能够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她就能安心了，就能满足了。
3: 你有没有见过在医院里工作的徐妹？我上次去医院找她，你不知道她有多开心多自信，跟我在你们家餐馆里见到的徐飞完全判若两人。医生信赖他，病人依赖他，他在那儿整个人发着光。
2: 我在家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他在家里不开心吗？
4: 你这事儿怎么能问海兰呢？徐飞在家开不开心只有你才知道啊。
3: 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说他了吗？
4: 我这不也是第一次才看到这，木成这样吗？
2: 我还一直以为是因为工作他的心情不好啊，把身体弄坏了。
0: 我让他回家只是想让他轻松一点。
3: 算了，老公，我那个已经说不动他了，你站在男性角度开导开导他。
5: 我给你个建议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啊就要多问多听，别老是想当然的替另外一半做决定，大家都成年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2: 康哥说的对，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徐飞真正想要什么。
5: 罗罗，阿年，你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啊，当初左左右右刚刚出生的时候啊，有段时间我考虑过辞职。
2: 好啊。
5: 那会儿吧，家里负担实在太重了，我们俩的工资呢又不够支付这个请阿姨的钱，所以我就想干脆不如我辞职，全职在家当奶爸。但是他没同意。
3: 当然不同意了，谁知道你过了五年十年之后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怨我呢？
5: 对，其实啊，当时我是真心愿意的，但是我了解人性。你想啊，若干年以后，假如啊我又想出来工作，那却找不到工作。两个女儿又长大了，觉着爸爸呢天天不工作，只待在家里，觉得丢人。或者是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参加聚会，被别人嘲笑，啊，那个时候我还会不会依然这样无怨无悔？我还是选择了放弃。
4: 你放弃就对了。
3: 总而言之，不管是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如果只是一方在奉献和牺牲，那这段关系真的不平衡。

0: 这些年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和徐薇的关系的，没想到。
1: 行了，别算我了，好不好？
0: 问题暴露出来总比不暴出来强吧。
1: 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挽回徐飞。
0: 你能这么说就证明你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不是吗？你看啊，你现在苦恼的是要怎么挽回，而不是要不要挽回，那就说明你已经打定主意了，现在不过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1: 我哪有什么方法论啊？你想，我那么自私，从来不在意徐飞的感受，估计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原谅我了。
0: 那你自己去问徐飞啊，让人家徐飞自己说。
1: 你要问他，他万一不原谅我呢？
0: 你看你个怂样，你不是民事法官出身吗？那就先把自己摘出来，然后再把你和徐飞的问题当成一个民事纠纷来看。民事纠纷的案子里一定要有一个输赢吗？
1: 这不是案子，这是感情问题。
0: 你擅长感情吗？你不擅长，你擅长的是

0: ，那就用你最擅长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想，民事纠纷调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呀？案结事了。在这个案子里，你最想看到的，或者说你最理想的结局是什么？
1: 当然是双方都能维护合法权益，这样才能过审呀。
0: 那徐飞离婚呢？他想通过离婚来得到什么？或者他主张的权益是什么？他想要钱吗？不是吧？他要钱也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他心里有别人。
1: 别胡说。
0: 我知道。我这不是在帮你做排除法吗？你们结婚这么久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最想要什么吗？想想海兰说过的话，
1: 他想回医院工作。
0: 看得见。
1: 可是这个护士工作太辛苦了。
0: 你的工作不辛苦吗？人家徐飞不照样支持你？不是我说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重心，你不能让人家徐飞天天围着你，围着你家的店转。她是你老婆，是你的心肝宝贝儿，不是宠物，也不是保姆。

0: 哎哎，不是，我说你是紧张啊，还是后悔啊？
1: 那你说万一不肯见我，不同意怎么办？
0: 哪那么多万一？我说你快上去吧，你别在这废话了，我在这等你。这次不行，我们明天再来。快快快快快，下去！快点啊！

0: 说不太方便，我想还是当面跟你说吧，我就在你家门口。
1: 方便出来一下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人怎么了？
1: 你还在学校吗？
0: 我在外面。
2: 你没在学校了？那你现在在？
3: 我在江海。
1: 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你还在江海？是出什么事了吗？你需要我帮忙吗？
0: 没事，我不需要你帮忙。
3: 我还有事情，就这样啊，挂了。
1: 哎，那你回去了，给我发个消息。
4: 怎么？怎么了？
3: 您干嘛？突然？
5: 那个，我这两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你以前对我。对家里确实牺牲了很多，以前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
3: 我以前做那些也是我自愿的。
5: 这么说你不生我气了？啊，这样，那个孩子事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哦，不要也没有关系的，你想回去工作你就回去工作，我每天肯定会准时准点送你上下班，好不好？
3: 其实工作孩子还都是次要的。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俩不太像夫妻啊？我好像像你的姐姐，每天跟妈一起照顾你。

什么事都围着你转。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进来，可以不用参与。这些天我住在自己家里，每天都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好像心里有一块压了十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每天不用看着你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我觉得很自由。

0: 会就要这么放弃了吧？
1: 反正我不会离婚，也会放弃。
0: 你这就对了，你要让他看到你的诚意。

0: 来吗？
1: 放心，消息保证。就这辆车走。

0: 陈姐，你为什么跑夜车呢？
1: 哎，那么凶干嘛呀？一起去聊会儿呗。
2: 聊什么？我认识你吗？
1: 哎，穿什么正经嘛？这一个人也挺无聊的，我也挺无聊的，聊会儿。
3: 哎，雪儿，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是，
3: 我在前面收费站工作，你忘了？我等同事下班一起坐个顺风车呢。哎，我记得你这个车也要进城吧？要不顺我们一下呗？
2: 行，等我泡个面，我吃凉快。
3: 啊，行。这谁啊？你朋友啊？要不要叫我同事过来帮一下忙？
2: 不用。说吧，你们俩到底干嘛的？不会以为我真信你俩收费站的？
3: 你都看出来了，
2: 在这个高速上就没你们这样的。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你俩是真心帮我的，现在看来冲我来的。说吧，什么事儿？
3: 我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律师，这位是临江大学的夏老师。
4: 你好。
2: 律师真行，我找到这儿了。跟你俩说啊，我没钱，也请不起什么律师，您还是走吧。
3: 我们不要钱。
2: 什么意思啊？
3: 你之前的那个案件我都看过了，我可以帮你把赔偿金压到最低。
2: 每个来找我的人都这一套，赔偿压到最低，我都打听过了。像你们这种人啊，捞到一点代理费，你们就跑了，根本找不着人。你们还在乎我赢不赢啊？
4: 大姐，苏律师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能帮你，他真的做得到。
3: 我刚说了我不要钱，你剐蹭的那个豪车需要赔60万吧？像你这样没日没夜。

0: 这的跑车你得跑多久才能赚回来？我可以帮你重新定责，而且你公开的案件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保险公司跟你的合同是有问题的，这些我都可以免费帮你。我跑了7、8年的车了，我什么人没见过？免费，不要钱。那你们肯定要比钱。
1: 更值钱的东西，我就一单亲妈妈，一穷二白。哎，
0: 我不知道你俩到底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1: 我只想要一点信息。
2: 你之前帮凤凰岭向发公司跑过车，对吧？
3: 什么意思？
2: 我们想知道12年的。

0: 大姐，大姐，
1: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2: 大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只需要线索，不会把你露出来的。
1: 大姐，而且我可以帮你打交通肇事那个官司，你总得为你女儿着想一下，对吧？大姐，这样吧，大姐，这是我的名片，等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我不是骗子，你可以在网上查我的资料。
2: 大姐，那你慢点吃，我们先走了。

0: 最近啊，这个碧江守望集团给我下了个大单子，你们呀、也该动了吧？
1: 要船队呗，要多少？咱老板这数目不大呀，
0: 20个，
2: 这么多。
3: 最近是禁捕期啊，
0: 就是因为禁捕期我们才有机会，别人不敢干，你们敢呀。我再跟你们说啊，最近呢有几大农料公司跟我们金盛鱼粉订购原料，都是真金白银，我可全答应了，一定。
1: 怎么着，凯子，你要不干我就找人干了。
4: 哥呀，你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怕万一有什么风险耽误您吗？
1: 你怕个屁呀、张所长还没说话呢。
4: 这个情况我看啊，这事儿你们还是小一点好。
1: 成。哎，有件事我特别想问你，你说那姓戴他图个什么呢？他怎么就盯上我就不放？
4: 图什么？做政绩呗。这几年他爬那么快，你以为他是怎么爬上来的？人家可是瞄到省里边的位置去的。
1: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他不想从我这儿弄点钱？
4: 我在背后查了一个店，他呀还真没要过钱。
0: 没查到。
1: 哎，田老板，你说这世上有人不爱钱？
0: 哎呀，他不是不爱钱，但是不要你们的钱。
1: 你这话什么？
0: 戴成光自打当了副市长以后啊，经济开发区是他一手打造的，现在凤凰岭的经济形势这么好，开发区是功不可没，现在连市长啊都得给他点面子。哎，知道吗？啊，他现在天天跟谁打交道？都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哎，你说他能看上你那点钱？
4: 你们凤凰金盛在凤凰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啊，况且背后还有凤凰远征撑着呢。
0: 我们不行啊，捕捞加工那是传统行业，进不了他的法眼。
1: 啊，听您这意思，怕了，不打算干了。
0: 我怕个毛啊！啊，天高皇帝远，你们在线。林老板，下面就看你的本事吧。
1: 有钱不赚王八蛋，我还真想看看在凤凰岭谁敢动。不好意思，各位，自摸。
0: 可以，哎呀。

是不帮你又能怎么样呢？

0: 市长，上次那人又来了。
1: 杨运胜，
2: 是吧？
1: 嗯，到底想找我干什么呀？
2: 要钱啊？
3: 不要钱，我儿子的病。

0: 陈志强，还有开发区五家公司排污的转账记录。
1: 陈志强是干净的吗？
2: 哎，小南啊，你这是赖上我了。
3: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0: 但不是啊，我儿子现在快不行，我什么时候再干什么，我一定会把这事儿捅出去，捅得越大越好。到时候开发区一定名誉扫地，所有企业都会过来。
4: 政府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心血全都白费了，所有人指着金良谷骂你，你能扛吗？
0: 家人能扛吗？

0: 不是想找你的麻烦，大哥上。我儿子真不行了，我是一名父亲，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再不是，钱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不想找你的麻烦，你帮忙。
1: 我帮你想办法解决，啊，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0: 不行不行不行，我儿子快不行了，两周，就两周的时间。
1: 我尽力，你回去等消息吧。
0: 我儿子不行了，我真的不。
1: 好了好了啊，小杨。啊！
0: 谢谢你，谢谢。两周时间啊，两周时间不干。
1: 我尽力。

0: 在哦
1: 妈妈，乔乔这几天一直问你什么时候来接他。
2: 老师，这些天真谢谢你了。那个，下周一我妈就回城里了，到时候我们就不住宿，不麻烦你了。
1: 那可太好了，那你们快回去吧。乔乔，跟老师说什么？
0: 老师再见。
1: 乔乔再见。
3: 走了，不哭啊！走，
1: 走吧。唐大姐，
4: 你别这么叫我，咱俩没那么熟。
5: 你女儿真可爱。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乔乔。
5: 真好听。
1: 你有事儿吗？
5: 还是因为上次那个事儿？
4: 苏律师，你真能帮我打赢官司吗？你玩我呢？
5: 我没有承诺过你要帮你打赢这场官司，毕竟你是事故的。

0: 主要责任方，但是我可以帮你争取到最好的赔偿方案，而且还可以分期付款。董大姐，官司下周就要开庭了，您真的不考虑一下吗？不考虑。那祥发呢？这个官司已经闹出人命了，因为祥发非法排污，才造成江石化工厂的爆炸案，我相信新闻你都已经看到了。
1: 娜姐，我们是真的需要你帮助。妈妈，姐姐说需要你的帮助。恰恰
2: 饿了吗？姐姐带你跟妈妈吃好吃的，好不好？
3: 谢谢姐姐。
4: 船长，海警来了。
5: 这是中国海警，中国一镇联合执法，前方船只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4: 老板，您不是答辩好了吗？
6: 海警来了，怎么办？
4: 海哥，先动别慌，说不定只是例行检查。
6: 什么例行检查？一看就是来抓我们的，你看究竟怎么办呢？
7: 什么怎么办？慌什么东西？
6: 我们都扔了，赶紧。

0: 警察，我怎么逃得掉啊？
1: 那怎么办？我老

0: 代表凤凰岭市人民感谢您，啊，哈哈哈哈，好，再见。嗯，乔安，
1: 大夫师长，您今天让我来是？
0: 我找你来啊，是想了解一下碧湖水域的管理情况。
1: 那您是想知道？
0: 我听说碧湖那儿管理起来很困难，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说。
1: 大夫师长，请您救救碧湖吧，碧湖就要让那些采砂的人给毁了。
0: 你们水务的人不能管吗？
1: 我没有执法权，管不了，带着公安去每次都扑空。
0: 你是说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啊？
1: 这群非法采砂的人在碧湖干得太久了，这里面的利益非常大，一晚上就一两万，一般人经受不住这个诱惑。
0: 但是也有像你这种经得住诱惑敢跟他们硬碰硬的人，对吧？
1: 我一直在向上级反映，但是
0: 你要相信组织，我们一定会依法查处，严肃处理的。
2: 来，你啊，
0: 把执法部门里你可以相信的人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我向你保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非法驳了案，警方那边已经把全部的证据全部梳理出来了，涉案人员一共40多个。
1: 这么多？
0: 其中一个涉案人员叫雷凯，是雷亮的堂弟。
1: 雷凯、雷亮、雷希。这样，你先去联系一下，我们去趟派出所。哇，
2: 6个小时的庭审，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3: 你这才6个小时，我上次一开就8个小时还没开完。
4: 厅长，
3: 咱们要不批发点成人纸尿裤吧？
4: 干嘛用？
2: 成人纸尿裤谁穿啊？
5: 等你思考过了，当了法官你就知道了。
3: 好。
2: 哎呀。

0: 老袁，刚才警察那边来电话了，说这个案子要延后了。
1: 是有新证据了吗？
0: 蒋楠的电话里没细说。
2: 上次他来说曹彪的老婆失踪了，怎么样，找着了吗？
0: 没有，我听他电话里的意思，这个案子还挺复杂的。
2: 蒋楠还算是个办事有效率的人，这还是他第一次申请延期吧？
1: 那说明事儿大，咱们等等吧。
3: 你们捕捞这么多鱼是交给谁的？
4: 离开！
3: 我警告你，我们现在问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查出来，现在只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5: 我配合，我一定积极配合。这次行动都是雷凯、凯哥让我来的，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那你们捕捞完了以后收益怎么结算的？
6: 我这一趟爬下来能赚3000块钱。
3: 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违法了吗？
6: 我就跟船出去捕个鱼。我们村里人都是干这个的。
3: 你知道现在是禁渔期吗？
6: 什么意思啊？
3: 是谁让你们在禁渔期内出海捕鱼的？
5: 我们就是打工的，老板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不懂啊。
3: 你当鱼老长多久了？
5: 10年了。
2: 10年你不知道禁渔期？
0: 这个案子呢，船队渔民都隶属于凤凰旅社，但是是大江市海警在大江水域发现被抓捕。一般情况下，这个案子是划归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处理。
7: 海上非法捕捞，这是典型的这个环境资源案，我建议干脆就交给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来办。
8: 请问院长，你不能把什么都往环资庭推啊？他们环资庭就3个原额法官，之前的金龙案已经把他们弄得喘不过气儿了，何况今年环境司法改革成效显著，
2: 这要罚的也太多了，这几个零啊，9位数，
1: 大案。
2: 哎，要我啊，这眼睛的孤独啊，终于熬过去了。
9: 人大的理想要实现了。
1: 厅长，资料来了。
2: 这些都是非法捕捞案的资料。啊，这儿还有2车呢。
1: 那还有呢。啊，
2: 这么多啊！我们整理2个月了，
10: 跟鳗鱼苗案有一拼啊。
2: 这回啊，有40多个被告人呢。
11: 江青长官，这么多人，你们都要告啊？
2: 可不，
11: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很多普通渔民啊？
2: 违法就是违法，那必须得告啊。
12: 这些渔民现在是取保候审，
11: 这么多资料，就凭我们3个人根本看不过来。我得去别的厅调点法官过来了。
2: 现在调人肯定来不及，我建议先分类，把于老长以上级别的被告人和普通渔民分开来，分清楚主次。普通的渔民让他往后处理，
11: 有道理。哎，江青长官，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被告人的情况吧。
2: 行，这个案子呢，目前涉及的被告单位有凤凰金盛鱼粉公司，还有凤凰远征渔业公司，还有他们的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我们查过了，这个远征呢是一家空投公司，和金盛一样，都由一个叫田辉的人控制。
13: 咱们的关系不都打通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查？

0: 你们两个就别吵了，现在啊得赶紧商量个办法出来。
1: 大江市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扎都扎不进去啊，否则我也不会找你们想办法。
2: 找我想办法，闹呢？

0: 是你的人捅的娄子，我不找你找谁啊？
1: 等会儿我把这事情再给你捋一下啊。是你借我的港口，雷凯和他们的船都在你公司的名下，跟我没关系，明白吗？
0: 你说这小子他六亲不认呐。
2: 行了行了，现在说这些有用吗？起内讧一点用都没有。
0: 张总，你帮着想想办法。
2: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你们啊，找一个好点的律师，该赔钱的地方赔钱。哎呦，
0: 这事啊，要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那就好办了。
1: 你俩怎么着都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不管是你们打官司也好，做账也好，别扒我辙，好吧？
0: 雷亮，耍赖是吧？记着你今天说的话啊。
1: 喂，啊，怎么了？你说什么？
3: 张所长，你今天还干什么了？
2: 没有啊，什么也没干呀。
1: 那临江海口的沙船为什么有警察？
2: 不可能，绝对不是我们的人。先别急，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稍等会儿啊。
4: 咱们市局这次的抓捕行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咱们抓到的只是运营非法采砂船的工人，主谋并没有抓到，而且有些证据已经被销毁了，所以接下来的仗更难打了，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贾儿，你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5: 大家都知道，河沙又被称为软黄金，采沙卖沙的利润空间极大，所以有些村民就会铤而走险进行非法的行为。今天的行动我们查到了三艘船，

0: 总损失9000多万，这数字准确吗？
1: 我们从船上清缴出来的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了15万公斤，而且公安机关那边联合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3年以来在禁渔期期间非法捕捞水产品800万公斤以上，
2: 速赔1.2倍，也就是1.2亿的金额。
1: 要恢复他们破坏的这片海域，至少需要这么多钱。你想，他们用的是双船地拖网，那所到之处，直接把水底当个底朝天呐，这是灭绝性的打击啊！我们速赔的这点金额并不多，我们准备对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但是如果被告拿不出这些钱，你这赔偿金额也没有意义啊。
1: 我们检察院已经对他们做了调查，这个凤凰远征公司还有凤凰金盛渔业同属碧江守望集团，他们俩拿不出钱来，那碧江守望集团绝对能拿得出钱来。
3: 江介长官，这个碧江守望集团在这个案子里是否有赔偿责任，我们还得先讨论一下。
2: 但是起诉书发过去了吗？
4: 要防止远征和金盛转移财产。
5: 罗远提醒对啊，我提议啊，今天都别回家了，即刻奔赴凤凰岭市做财产保全。
2: 我同意庭长的建议，马上去凤凰岭。庞云那边
6: 听到了，我现在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7: 我才刚

0: 买卖。
1: 嗯，点啥了？
0: 螺蛳粉。
2: 好，我知道了。你快点吃吧，我求你了，太味儿了。执行局的同事在系统里查过了，凤凰远征的账户上还有3000万，但是现在银行下班了。
3: 我和聂文会向执行局的同事申请网络查控。
0: 嗯，好。
4: 现在凤凰金盛否认和凤凰远征的关系，他们认为凤凰远征应该独自承担犯罪行为。
5: 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一样，但是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田辉就是凤凰金盛的执行董事。
6: 仅仅证明两家公司有连带关系还是不够啊。喂，怎么了？
7: 两个小家伙非要跟你说晚安才肯睡去，来吧。
8: 妈妈晚安，妈妈晚安。
6: 悠悠，今天没有欺负姐姐吧？
8: 没有，我没有欺负姐姐。
9: 嗯，早点睡啊，宝贝儿。
7: 你放心吧，快去睡吧，电话也打了。啊，你还在忙是吧？
6: 嗯。
7: 注意身体啊。
6: 你也别熬夜看球了啊，早点休息。哎，刚说哪儿了？
2: 连带关系
6: 啊，保险起见，是不是也得对凤凰金盛进行保全啊？
2: 这个凤凰金盛鱼粉和母公司碧江守望集团是凤凰领事的龙头企业，当地政府应该有反应了。
6: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2: 尽快联系检察院，让他们补全证据，只要证明这两家公司的强关联，就可以对他们并案处理。打电话呀。
4: 你觉得你吃吗？
6: 我饿死我也不吃。

0: 怎么了？怎么气势重重的？
1: 你看，他一开始不是冲着小码头来的吗？我找人去打听过了，他负责的那个开发区，在征地名单里面就有你们码头。
2: 他动这些手脚，就是要抢我们的码头。
1: 亮子，你最近啊，最好安分一点，别再给他制造机会了。
3: 看我怎么着，就在这坐以待毙。
1: 我是让你韬光养晦，人家戴崇光正在那儿庆功呢，你就别再去撞他的枪口了。
3: 他想要我的地，我再怎么躲，他也不会放过我，对吧？
1: 要不这么着吧，我想办法去查个局，他既然想要地，大不了就让两个码头给他。
2: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亮子，你就当是破财消灾。你看这个姓戴的，说是不贪我们的钱，他要的比贪官多多了。
1: 那是，你们想想，开发区那些企业身上那得捞多少油水啊。
3: 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开发区对吧？嗯，
1: 你千万别冲动干啥事儿啊！
3: 我就出去散个步。
2: 亮子，你冷静点儿。
3: 爸，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我就问一下他，他想要我们哪块地？
2: 亮子，你干嘛去？
1: 亮子，
2: 亮子，你小心点儿。
4: 海北，许配。

0: 没什么，就是跟你报备一下。
1: 你原来出差一个月都不会想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的。
0: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确实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1: 耿念，你真的不用再跟我说对不起了。这段时间我听你说了不下100次了，你真的不用为了哄我回去就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儿。
0: 我没有哄你，不是，我真的只是想给你报个平安而已。
1: 行，我知道。还有事吗？
0: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在复习，我想考个营养师资格证。
0: 啊，那挺好的，挺好的。那我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1: 行，我知道。你也是。
0: 哎。啊，我不饿，给我来杯水吧。嗯，谢谢。
2: 对，来杯。嗯。
3: 打电话报备呢。
0: 啊。
3: 我长这样，媳妇什么反应？
0: 他说他要考什么营养师资格证，我一听我就挂了，怕打扰他。
4: 你缺心眼吧你？
0: 啊？
4: 你怎么关心人都关心不到点上啊？这是在点你呢。
0: 点我啥？
4: 耿念，你在工作的时候脑子挺清楚的，你怎么一到家庭问题上就……哎，你学学罗远，制造点浪漫氛围，会吧？
0: 浪漫是吧？我记一下啊，浪漫。哎，具体说说怎么浪漫？
4: 哎，徐飞学习考试他不累吗？
0: 累吗？
4: 我真的服了。
0: 哎，把你那化妆水借我用用呗，我觉得挺好闻的。
4: 我说是香水，不是化妆水。我建议你上医院看看去吧，你。
0: 香水。不是你的面包。
4: 啊，行，前面。
0: 什么香水？
5: 我有什么把柄？
0: 是
5: 凤凰金盛渔业的案子，你问问老冯，看看能不能拿到我们凤凰灵芝来审。
6: 为什么呀？
5: 滨江守望集团是我们凤凰灵芝的老牌企业，好多工人指着他们吃饭不说，他也是我们凤凰灵芝的纳税大户。大江市要是把他们整死了，对谁都没好处。去找范主任对接。
6: 了解。
7: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图了，您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8: 园区提供的配套设施很完善啊，我很满意。
7: 谢谢。反正日后啊有什么问题您尽管张口啊，我这边一定尽最大的能力去解决。
8: 不过我现在最需要的倒不是什么硬件设施，自从我们开始申请进场，凤凰岭市的环保局就盯上我们了。
7: 哦，这样啊。那他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没？
8: 具体要求倒也说不上，就是一直让我们修改环评。哎，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大江市犯的错，让他们心里不踏实了。
7: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事儿吧也简单，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背书，他们应该就说不出什么了。
8: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7: 张总，您可能还不知道啊，咱们开发区呀是临江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实习基地啊。如果要找的话呢，环境工程系的夏卫东教授在这方面研究比较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8: 嗯，

0: 小月东啊。
1: 方律师。
2: 哟，苏律师，好久不见呀，坐。
3: 苏律师，您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咱们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
1: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3: 什么事儿也不能让嗓子干着，先喝点茶。这是上好的金骏眉，那边准备了饭菜，一会儿啊咱就过去。
1: 方律师，我这个人呢习惯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我不喜欢惊喜或者惊吓。
3: 您呢还是老样子。
1: 您也是。
3: 好，那就开门见山。是这样，我呢这儿有个案子，想麻烦苏律师还有大江环保联合会看一看，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
1: 非法捕捞案，您什么时候对环境公益诉讼感兴趣了？
3: 我感不感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苏律师和环保联合会感兴趣啊。
1: 您得先告诉我为什么。我说了我不喜欢惊喜。
3: 好，是这样，我呢有一客户和远征渔业啊闹了一点纠纷。
1: 我不参与上战。
3: 苏律师，你不会这么死板吧？你先不要管这个案子是谁给的，怎么来的。首先，案件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环资公益案件，对社会有好处，你为什么不接？我听说，您的律所和环保联合会最近好像遇到点麻烦，是不是啊？
1: 什么意思？
3: 苏律师，您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呢，没什么大本事，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认识的人多，朋友多。您帮我把这个案子接下来，我帮您呢，摆平您的麻烦。你说谁不知道啊？你苏律师和联合会那是出了名的正派啊，这里面只不过是有些误会，误会解释清楚了，不就完了吗？

0: 换走嘛。
1: 师傅啊，你去五星级饭店都没吃饱呀？
2: 根本就没去，冯学和你请的饭吃了都不消化。
1: 哎，你说民政局找上联合会，律协找上我们，其实背后会不会是冯学文为了逼我们接这个案子下的套？
2: 不至于吧，那样也太费周章了。就算是他下套，肯定也不是因为这个。
1: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2: 先别揣测冯学文葫芦里卖了什么药，我让你查那个凤凰经济开发区查的怎么样了。
1: 我发现凤凰经济开发区转变的节点不是凤凰祥发公司，而是这个人戴崇光，凤凰领事副市长，主管商务工作，直接负责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开发。我查了凤凰领事环境案件的处罚公示，自从戴崇光上任之后，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处罚比例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园区，而且这两年有好几家被环保部门顶格处罚的公司都改名换姓之后入驻到了开发区中。
2: 你现在是怀疑幕后不止祥发一家？
1: 对，而且我还发现我们有一个老朋友也要入驻到这里。
2: 什么老朋友？金龙水务。
1: 对，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为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加紧实施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对冀中占领区反复进行蚕食扫荡。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各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一道，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先后多次粉碎。

0: 冀中平原地处河北省中部，西起平汉路，东至金浦路，北临平津，南至苍石路，是由黄河、海河、滦河等水系长期冲击而形成。该地区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日军为使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其兵站基地，加紧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治安肃正作战，并把冀中区作为重点地区之一。
1: 1941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推行蚕食政策，并把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为蚕食的重点地区之一。其主要方法，一是以交通线据点为依托，逐步占领抗日根据地边缘的村庄或城镇，称之为边缘蚕食；二是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建立据点，称之为越境蚕食。
0: 日军还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新交通政策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企图打击抗日力量，逐步侵占冀中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巩固基本区、突击边沿区、缩小敌占区的方针，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进行反蚕食斗争。

0: 1941年1月下旬，日伪军开始进行普遍的边缘蚕食。驻金浦铁路沿线的日军第27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各一部及部分伪军蚕食大城、青县、蛟河、县县地区。驻保定的日军第110师团一部及伪军蚕食高阳、安新、清苑、张灯地区。驻石家庄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一部及部分伪军蚕食藁城、无极、宁晋、赵县地区。驻仓石公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7、第8旅团各一部及部分伪军分别向公路南北两侧地区扩张。
1: 3月底，日军开始实施第1期治安强化运动，进行反动宣传，强化伪军伪组织，建立伪包甲制度，加强殖民统治，造谣欺骗群众，以配合其军事上的蚕食和经济上的掠夺。
0: 4月1日至7日，日军第21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2000余人，分别由保定、徐水、固城、新城、安新、定兴出动，重点对大清河以西的荣城地区进行越境蚕食，同时修筑从高碑店经新城至霸县的公路，并在沿线建立据点，进一步分割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第10军分区第27团、第32团转移到北岳区，留下第29团直属警卫营、游击总队和县区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6月10日至21日，日军第110师团主力和第21师团、第27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各一部及部分伪军，共20000余人，分别由保定、阜城、安新、新城出发，首先将大清河、御马河和周围的公路控制起来，建立临时据点，而后向大清河以东地区进犯。

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部队与日伪军多次激战后，转移至荣城以西地区，日伪军跟踪追击，进行合围。第十军分区部队再次分散作战，向南转移至白洋淀附近。

0: 日伪军分成多股，划分区域，反复清剿，沉没渡船，严密控制交通路口，以密集队形进行疏闭式搜索。第十军分区留下的少数部队和游击队即转入反清剿斗争。
1: 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经过半年多的反蚕食斗争，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但抗日根据地仍遭到严重蚕食。第十军分区仅剩200余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其他分区的许多地区也变成游击区。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

0: 为恢复被蚕食的地区，打击日军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第三纵队冀中军区部队利用七八月份田间长满高杆农作物的有利季节，发起青纱帐战役。第一阶段，广泛开展交通战，破路平沟，围攻据点，重点打击肃宁、澧县、博野等地区的日伪军。第二阶段，进攻重点转向高阳、安新、清苑、张灯等地区，继续破坏日伪军交通线，袭击据点、岗楼，诱击、伏击小股日伪军，收复失地，恢复抗日政权。九月，为巩固青纱帐战役的成果，策应北岳区反扫荡，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向日伪军侵占的铁路、公路线展开历时一个月的交通破击战。11月1日，日军开始实行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再次进行历时一个月的交通破击战。
1: 各军分区的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先后发动群众20多万人次，破坏了铁路、公路320余公里，平了封锁沟100余公里，炸毁了桥梁12座，摧毁吊包37座，击毁汽车10辆、火车1列，共收缴电线杆1500余根，电线8700余公斤。
0: 12月8日起，日军为切断冀中平原与山区的联系，确保平汉铁路的交通安全，以独立混成地。

0: 八旅团两千余人及伪军一部，在坦克、装甲车及骑兵配合下，分别从东长寿、正定、藁城、无极等地出动，蚕食新乐以南地区，建立据点十余处，并以据点为中心修筑公路，企图实现由点到面的占领。 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主力，于12月23日发起反蚕食的攻势作战，以伏击、截击和袭击等手段打击入侵的日伪军。至1942年1月11日，反蚕食斗争结束，攻克据点2处，击毁坦克1辆，毙伤俘日伪军近800人。
1: 在一年的反蚕食斗争中，八路军第三纵队兼集中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共作战1100多次，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收复了部分被蚕食的地区，但冀中抗日根据地因被蚕食而缩小，日伪军据点调保增加1倍，封锁沟墙增加5倍，使冀中平原的抗日武装斗争
0: 进入更困难的阶段。1942年4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部署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迅速在冀中区周围和境内主要点线调集了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又2个连队，共5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指挥，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的战术，企图一举荡平冀中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连续发出紧急指示， 要求全区军民做好反扫荡准备，并采取坚壁清野、紧缩机关、划分活动区域、拟定分散活动方案等措施，同时推广运用地道战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
2: 日伪军扫荡开始后，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李中超、政治委员程子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中的指示，指挥所辖5个军分区、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采取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实施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
0: 1942年5月1日至10日，日军动用约1.5万人兵力，先从边沿区开始扫荡，逐步向中心区压缩推进，限制八路军主力的活动空间。至5月10日，日军增兵至20000余人，逐步形成了由深泽县城沿滹沱河至县县城，再沿阜阳河至衡水， 沿德市公路至晋县城，向北连接深泽县城的环形包围圈，即所谓铁环阵，完成了对中心区的合围。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一部兵力，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牵制进攻之敌，掩护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转移，
3: 先后在无极县、赵铺村、肃宁县、涡北镇、深县、富家池等地歼敌1000余人。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日伪军快速包围各军分区的部队，没有能够突破包围圈，大部分的人马只好退缩到

0: 分割成四块，实行分区拉网扫荡，在飞机的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逐步搜索，逐步推进，日夜不停地连续进行合击。
1: 至5月14日，日伪军总兵力已达50000余人，经10余天辗转激战，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大部主力分别突出日伪军包围圈，随即日伪军兵分多路追击突围部队。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在内线坚持的部队和民兵，依托地道和村间道沟，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打击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和粮食财产，坚持在定县、无极县之间赵户村的两个连，利用该村户户相通、片片相连、能藏能打能机动的地道体系，在23天中连续打退日军4次进攻，歼敌300余人。

六月初，日伪军占据了冀中区所有县城和较大的村镇，开始转入全面清剿，到处搜捕冀中区党政军机关人员，破坏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0: 6月9日，第八军分区机关与第23团、第30团各一部，在肃宁至河间公路以南的顶汪薛村地区，遭日伪军3000余人的围攻。激战终日，歼敌300余人后，成夜安全转移。在向外区转移的作战中，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治委员王远英、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新纯等牺牲，其余各部虽遭遇重大损失，但大部分机关和部队最后突破封锁、堵截和追击，转移至邻县。7月初，日军收缩于主要城镇，扫荡结束。
1: 冀中抗日军民在2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万多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冀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在北川村地道中惨遭日军毒气杀害的北川惨案。

历经血雨腥风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军分割成2670多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被掳50000多人，造成了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冀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为残酷和困难的阶段，以八路军主力一部为骨干，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始终在冀中平原上坚持着英勇的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加紧了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清剿和清乡。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华中局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手段，粉碎了日军数次大规模的清剿和清乡。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4: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

0: 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六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住手。

0: 在吃什么？哎呀，
1: 忙的都忘了。妈妈这就做，你先准备书法课的东西。嗯。
0: 妈妈，宣纸找不到，你放哪了？
1: 别急，妈妈给你找。
0: 妈妈，墨水也没了。
1: 给，早饭好了，快去吃吧。
0: 谢谢妈妈。爸爸出差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快了，过几天就回来了。哎呀，乖乖，妈妈在这儿呢啊！水开了，哎呀，
0: 小弟乖，不哭不哭啊！妈妈这么忙，我还给她添麻烦。
1: 我去菲菲叔那儿，你出门注意安全。
0: 妈妈再见，
1: 宝宝乖。
0: 啊，我要多做家务，帮妈妈减轻负担。啊，对了，昨天沾了墨汁的衣服，我可以自己洗干净。啊，洗不掉，妈妈平时怎么洗干净的？哎呀，书法课要迟到了。哎呀，只顾着洗衣服，忘了洗碗。哎呀，算了算了，回来再说吧。要是有个小助手帮助妈妈，那该多好。神通广大的布袋老人，给妈妈找个家务助手吧。
2: 哈，完成了，
3: 耶，完成喽。
2: 收到愿望，小柔想要给妈妈找个家务助手，
3: 义不容辞，
2: 冒险出发喽。
3: 送对地方了，
4: 春节快到了，你也成长了，
0: 我也会好好努力。小弥勒，八弟，
5: 小柔，好久不见。八弟，这次你可要拿出靠谱的道具，别像上次的美景抽取机。
6: 一年就要过去了，我也是要成长的哦。
3: 八弟加油，
5: 我很期待哦。
6: 神奇道具，超级管家，
3: 这次真的没问题吗？
7: 不是我自夸，我上上世纪服务于皇家贵族，什么做饭、洗衣、插花、缝纫，简直是手到擒来，妙手回春，无所不能呀！哇！嘿嘿嘿，嗨嚓嚓！

作时间不许打扰。这是什么？上上个世纪的皇家贵族可没有这个东西。这又是什么？

0: 前先把灰尘给吸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2: 真是这样吗？
0: 别担心，我们去吃甜点吧，超级管家能搞定的。
3: 嘿，哈，这个棒槌怎么动起来了？棒槌，安分点，那个棒槌安分点。

0: 们再努力哦。
1: 巴蒂加油。我一定会成功。妈妈说过做家务也有技巧，
0: 如果小龙掌握了技巧就能快速完成家务。
1: 成为妈妈的好帮手，
2: 快出发，我想早点帮助小龙。
1: 别急，我们带上万事通点点老师。

0: 原来做家务也需要技巧，我一定好好学习。
1: 我先教大家洗衣服的方法。
0: 点点老师，墨汁要怎么清洗？写书法时我总会不小心沾上。
1: 添加牛奶和醋就能轻松洗净。
0: 变干净了。我要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干净。
2: 我也来帮忙。
1: 还没做衣服分类呢。
3: 洗衣服还要分类？
1: 内衣外衣分开洗，白色衣服单独洗，褪色衣服放一起。
3: 知道了。

0: 小柔，妈妈回来了。
1: 妈妈，你回来啦。妈妈，我今天学会了许多家务技巧，我还知道怎么洗掉墨汁了，以后可以做妈妈的好助手。

0: 妈妈的好助手。嘿嘿，妈妈，待会儿我帮忙一起做饭。好啊，大家留下来一起吃。
1: 好耶！
0: 没想到做个家务还要这么多的学问。
2: 那是，任何一件小事都要我们用心去对待。
0: 你说的对，以后我要认真的吃美食。
3: 吃货巴蒂，谁跑最后，谁打扫房间。
4: 都你把你甩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狒狒叔是电影导演。
1: 从前有个老伯伯，年纪有88，来到百丈街，买了八宝粥，用了八角八分八厘方。
2: 大蛋糕。
3: 我的梦想就是大蛋糕。嘿嘿嘿。妈呀！

0: 王先生的梦想成真。
1: 因为梦想里有大家的努力啊，我也要为实现梦想继续加油。
0: 我也要加油多吃美食。说到愿望，菲菲叔想实现梦想成为大导演。
1: 冒险出发喽！
0: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
2: 我的蛋糕。
3: 货站记录第五场，开拍。这次来个长镜头。不错，美，赞。可惜少了演员。哎呀，小弥勒，你怎么从箱子里冒出来了？
1: 菲菲叔叔，我现在是有求必应的布袋老人。
0: 我是弹簧横一的神奇八弟，
1: 祝你愿望通通实现。
3: 能让我成为大导演吗？
0: 那当然，我的神奇道具可不是盖的。神奇道具，导演脚本编辑器。用了它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导演，用扩音喇叭指挥别人按照你的故事行动。
3: 太酷了，我要指挥大家拍一部武侠大片，快嘿吼！嘿，呀，
1: 嚯，哎哎哎哎呀！哦，菲菲叔叔，小心点儿。
3: 没事没事，我太激动了。
4: 不要不要，武侠片太粗鲁了，我来当导演。灯光、舞台，准备。艺术体操表演，开拍。左右左右，眼角有贴。

0: 终于停了，看来这个道具不管用啊！
1: 对我这个年纪来说，梦想确实有些遥不可及。
2: 梦想不分年龄，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嗯，
1: 反而被你们安慰了。好，我先拍部小短片试试，
2: 但是没有演员呢。
3: 交给我们，我们去叫人。

0: 耶耶，拍电影喽！
1: 能够上我的鸽子啊，就你了。
0: 啊，好。
2: 那还等什么？
3: 嗨，你们来了。
1: 菲菲叔，我们和你一起拍电影。
3: 琳琳一看就有明星范
1: 儿。菲菲叔，你想拍什么大片？
3: 大侠与怪盗的故事，怎么样？
2: 我会打太极，最适合当大侠了。嘿呦吼！
0: 那我们是
1: 最帅的怪盗，我是可爱小公主。
3: 好，影片开拍。大侠怪盗第一场开拍。
4: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2: 自投罗网的怪盗，本大侠来也。

0: 接招。
1: 怪盗一号，
2: 怪盗二号，
1: 合体
2: 软糖发射。
3: 哇呀吼
1: 啊哇啊
0: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森林叔叫我们来这儿干嘛呢？
1: 不知道啊。
2: 谢谢你们，我要为了梦想再接再厉。
3: 耶！

0: 侥幸加个13.7万。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吃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4: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下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6: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0: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1: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12: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1: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6: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3: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点事不能跟我说呀。
6: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

0: 里生病，他是心里感冒，心里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2: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3: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7: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装节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4: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1号到12号，杭州半价加。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我不但没有杀人。

0: 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1: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赏杯少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的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2: 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丹妹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
1: 我赶时间呢。
0: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准备，三、二、一。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来个跟的。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因为他回来我还是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3: 哎，老子，电话。
4: 谁呀、
3: 就是个性感。

0: 哎，
1: 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就说我不在。哎，不是，哎，你给打下不了，你接下他呀。就说我死了。不是，这个我没咋编呢。
0: 死了？哎，同志，
1: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2: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0: 哪儿不舒服啊？
1: 哦，他最近压力大，身体太有力度，导致痔疮犯了。哦，
2: 痔疮啊！
0: 哎呀，你才不晓得啊！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的很呐、啊。
2: 我来看一下他不？
0: 哎，你不要来看他。
2: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呢？
0: 因为你想嘛，他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嘎。
1: 哦，那我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要得要得。
2: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0: 要得，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好，
2: 拜拜。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你痔疮才犯了？哎，我不是急中生智的对吗？
1: 怎么回家？
0: 哎呀，今天值班。
1: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防一下风给，对呀、啊，今天带下牢，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
0: 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啊？啥子意思啊？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耍的很。

0: 哎，那什么，我们吃橘子吧，山上刚摘的。
1: 你要不洗个手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搁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差分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过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啊、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别忙活了，
1: 没的事，马上就好了。
0: 先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

你这地方住着人呢，还养老鼠来哩？这水干净吗？你不用洗。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拉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 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是咱们的部队。
1: 我跟你说他。
2: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3: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都之前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4: 我那俩儿子还好吗？可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2: 你也见过那把枪？
4: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5: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你看看。
4: 骗人的。
2: 哎，这床
3: 还没顶。
4: 医院的饭有点贵，是邻居帮我送的。
2: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4: 谢谢啊。
2: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4: 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2: 两天没来了。
4: 啊。
3: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2: 来，趁着不用，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请关注。误会了，误会了。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

0: 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你们几个有没动手？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
4: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啊，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2: 老公没说你是不是？
0: 妈妈的，
2: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3: 首长，我觉得徐荣国和姚斌斌这案子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0: 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所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纪。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不算回一步回一步啊，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套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1: 哎，首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0: 杨澜，写检查记过。
1: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3: 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文国和姚彬彬两个才二十多岁，你万一杀错了，那可不是下棋还能回。
1: 你还拆个死娃娃。所长，我
4: 小杜，小杜，
5: 将军。
2: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你给剪头发了啊。
5: 报告所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太凶。
2: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5: 是。
0: 没有一个省心的，
6: 杜管家，
3: 老吴，
6: 啊，
3: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6: 是啊，
3: 我替你值了。
2: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不用替我值。
3: 我今晚上想跟徐荣国和姚彬彬好好谈，
2: 找他们谈，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你身体着得住不？那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
3: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1: 哎，耿直兄弟，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7: 小子，
1: 不要乱来哈。

0: 管教，我没杀人。我跟你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到处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0: 上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打死李超的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0: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那么多全世界的精英们都去参加的比赛，
1: 心理的启发，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带功率对我来说是没那么难啊，只要你自己去训练，去坚持一下下 OK。
2: 我第一次听到是因为就一进来就跟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沙鹰，就是我是因为这个想参加亚沙所以我才来考的。
3: 五十米
4: 小黑加油。嗯，
2: 就是受伤嘛。对，
1: 他受伤很多是吗？
2: 就脚上都是伤啊。对，然后反正就是应该扛不住啊。我想那个百公里应该更累吧。
5: 冷一冷就好，冷一冷就好，冷一冷冷。
6: 大家还想说还挺开心的，但是听到曹仁说24小时跑完，我其实很心疼他。
7: 没事，暖了，暖了。我自己想得到班长，没事的。
8: 如果说最后跑失败了，这个会放出来吗？
1: 也是会放出来的，只是我没有跑完就很丢脸。我不会丢脸吗？
8: 就是他中间的这些努力，
9: 记录吧，
8: 努力的，
10: 就是最近怎么了？
11: 这东西就是不是你能决定，就跟我昨早起来，你说我，因为尤其是最近明明知道不能感冒不能干嘛，就肯定会更加在意嘛，但就是昨早起来突然，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就是人生吗？起起伏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
12: 哦，天泉山已经不让出站了，外面现在下着中雨，不知道是熔断呢还是继续前行
13: 了。现在雨小，
12: 主要是越待越冷了，加油吧。
14: 赶紧熔断吧，好
15: 了，
14: 你已经在拍了，
12: 这一时半会开不干。
16: 好开心啊，我超了58个人。
17: 跑家里不好吗？妈，
18: 咋的了呀姐妹？
19: 你看啊，
18: 好嘞，
19: 不想爬了，就觉得你看我喉咙都有点哑了，但还是得继续，对不对？
1: 请记住这句话，
15: 他在拍视频，
1: 谁跑100公里谁是小狗。
14: 什么？先走先走，然后你们的参赛号登记一下。
0: 哎呀，还有烤火呢，太冷了，来烤一下。
4: 哦，然后上一个 CP 点我们多停留了一会儿，大概停留20多分钟吧。他困得不行，让他睡了一会儿。
0: 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所以我要去找一找我为什么要哭的原因。
3: 摔了3跤，就是在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摔的，然后呢凌晨之后就没摔。
4: 拜拜
1: 加油。
0: 你今年几岁？
19: 58，快到终点了，加油。

0: 还是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没了路。鲁迅先生应该是没有玩过越野。
1: 一百公里，两个字，酸爽。
2: 它带给你那种身心的愉悦感，是任何的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取代的。是当我跑到山顶的，
3: 对，到底我能跑多久？
4: 加油！加油！
5: 谢谢谢谢。

0: 讲的是他们涉及到一个户外的这一块。
1: 你要这么想，你如果把全中国的这些顶级赛事都能升个级，你很牛逼了。

0: 扭，我腿也不能走路了，我电梯每一步都很困难，每一步都很痛苦。但是你看我今天我不是活蹦乱跳的吗？不挺好的吗？我觉得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1: 哎，你也不是不可以呀、啊。对啊，我就今天这么讲的呀。也不是不可能，我以后万一走这个路呢，对吧？
0: 100公里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你有腿就能去的地方。你笑什么笑？真的，你说是不是，姐姐？对不对？
2: 对 ，UTMB 也是，是吧？
0: 对，包括 UTMB 3年后的 UTMB 为什么要去？因为这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曹家峰。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0: 们对于理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想要稳一点，但是呢又怕这个收益太低了，那想多赚一点呢又怕承担更高的风险。作为一线的客户经理，您在平时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没错，主持人，这是我平时接待客户时最常听到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普通投资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朋友，还是刚接触理财的新手，都想找到一款稳得住、有收益的产品。而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能完美解决这个痛点的固收加产品。
0: 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太能够理解哈，到底什么是这个固收加的产品？还有就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存的定期啊，或者说买的其他的理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解释一下？
1: 可以，其实非常简单，固收加产品核心就是稳健打底、适度增值。我先说说固收部分，这是产品的一个根基，就像咱们理财的压舱石，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这些稳健资产，能稳稳锁定一部分基础收益，这部分资金在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不会亏损本金，这也是它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最大的一个区别，风险更低、更稳健。
0: 那这个加号哈，是不是就是它能够争取更高收益的一个关键？这个加号加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这个加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也是区别于普通纯固收产品的一个地方。在稳健打底的基础上，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人会用一小部分资金适度配置股票、可转债、打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而且不用大家自己操作，全程由我们的产品管理人的专业团队把控风险，力争在不影响总体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纯固收产品更高的收益，真正做到了一个稳中有升。
0: 听上去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心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担心，就是增加了这个权益类的投资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毕竟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是要看重这个稳健，对吧？
1: 这个担心也非常正常，也是我平时给客户讲解时重点说明的。固收加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稳健优先、收益为辅，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通常不高，风险被严格控制，它的波动远小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既能避免纯固收产品收益偏低的一个遗憾，又能规避高风险产品的大额亏损风险，特别适合追求稳健又想获取一定超额收益的普通投资者。
0: 那在您的平常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哈，到底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配置固收加产品呢？能不能给我们来精准的定位一下？
1: 结合我接待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固收加产品几乎适配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想追求本金稳健又不满足于定期存款低利率的朋友，手里有闲置资金想做中长期配置，不想承受大幅波动的一个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刚接触理财想尝试进阶收益又怕踩坑的一个新手，选择固收加产品都很合适，而且它期限灵活，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管是短期闲置资金还是中长期理财规划，都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0: 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证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0: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1: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0: 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

0: 很多实用的理财建议。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固收加产品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健的理财方式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空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来了来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拍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都三秒就没有了。
1: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

0: 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0: 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6: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5: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5: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头。
6: 你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4: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

0: 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2: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 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筑牢防台红色堤坝。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3600名安置人员有序撤离。
2: 我区全力做好道路保洁与树木隐患整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防御台风巴威，昨天晚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聚焦防台防汛的重点领域，坚持值班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防汛攻坚战。
3: 昨晚北干街道城中花园小区附近一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断裂树枝横跨人行道，散落枝叶堵塞通行路面。了解情况后，新都社区社工党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同步联动北干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花了1小时左右清理了倒伏树木，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预案，社工党员带头，然后成立了6个网格，进入我们辖区的各个小区进行巡查。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社区党员干部在我们的社区办公室24小时值班值守。
3: 在城乡街道育才东苑小区，党员志愿者小队连夜挨家挨户检查阳台、窗台和外置花架，查看是否有花盆杂物遗漏在外。
5: 哎，你好，是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有那个花坛，后面有一个花盆在。
6: 哦哦，那个是
5: 对
6: 房外面那个是吧？
5: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接下去八位会台风会比较厉害的。
6: 那个忘掉了，其他的地方都搬进来了。
5: 好的好的，麻烦你再处理一下啊。
6: 好的，
5: 谢谢啊。
3: 为防御台风巴威，育才东苑社区提前组织党员志愿者小队巡查小区危房，转移居民302人。
5: 我们在就是群策进行的发布招募了党员志愿者以后，我们这些党员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主要是为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危房区域没有人员来返回居住。
2: 台风来袭，夜间险情易发，所前镇祥里王村集结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组建2支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连夜排查村内危旧房、排水沟渠、低洼路段等各类隐患点位。
7: 我还给你看监护都到站，监护都成立在办，你知道危险不危险？
2: 晚上9点，记者在祥里王村看到，巡查队员穿梭在村内各个角落，大家对照清单逐项排查，挨家查看老旧危屋，仔细检查存在哪些隐患。逐段清理沟渠、排水管网内的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避免低洼片区积水内涝。不少党员主动请缨参与夜间值守。
8: 等于咱们快解封了，通知俺们都不晓得我们在这里。
9: 咱们
8: 是啊，早上有叫名字啊。
9: 我们分了2组，就是包括应急的，包括村民代表、党员，就是说实际啊，就是说我们有总共有40多个人，我们村委里面的，全程啊，就在村里面值班。
2: 本台记者报道。
0: 受台风影响，浙 BA 萧山主场赛事延期，林浦体育馆转化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昨天集中安置群众230多名。
10: 我现在所在的是萧山林浦体育馆，原本这里将筹备本周六的浙 BA 主场赛事，受台风影响，赛事紧急延期，场馆立马切换成避灾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全部到位。
3: 晚上8点，记者在林浦体育馆安置点看到，场内床位整齐，被褥、饮用水、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分工值守，现场秩序井然。为让避险群众安心留宿，工作。

0: 人员连夜准备了夜宵，为在场人员统一发放牛奶、面包、方便面等物资。
1: 宁波城镇政府呢，第一时间把我们安排到宁波体育馆，这里现场环境呢很干净、很宽敞，晚上呢还有夜宵吃，我们现场工人都心里很踏实、很放心。
0: 为防御台风巴威，林浦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置预案，及时安置辖区在建工地、低洼危房等重点区域转移人员。
2: 我们全面启动了场馆避灾安置预案，快速布置安置区域，配齐生活物资，开通水电和充电设备，全天候安排人员值守，设置了党员志愿服务岗，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
0: 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我区的影响减弱，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安置点，此前转移安置的3600多名工人分批有序撤离，陆续返回各在建工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在是下午1点多。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我身后一批批此前转移避险的工人已经收拾好行李离开。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工人们收拾完随身物品后，还主动把矿泉水瓶、包装袋等扔进垃圾桶，自觉维护安置点的干净整洁。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昨天潜江世纪城迅速启动应急避险预案，对辖区53个在建工地全面落实停工避险措施，组织3600多名建筑工人分批转移，统一安置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期间，潜江世纪城、迎风街道、公安部门联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搭建起全方位暖心保障体系，24小时免费供应热水、充电电源。今天中午，随着台风影响减弱，安置点正式启动分批撤离工作。除了一部分工人步行或骑行电动车返回工地，其他工人在统一安排下乘坐大巴车返回，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工友表示，安置点服务细致周到，大家心怀感恩。
5: 开热水啊，什么都还是到位的，还有看电视的地方啊，民工们都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是说走的时候要还成什么样子的。
6: 有网络啊，有空调啊，有热水啊，全方位基本上都是很体贴的嘛。人家服务你了，那你肯定要对人家也要做出一个反馈嘛，对吧？作为我们也是城市的介绍者。
3: 所有工人返程后，各在建工地将开展复工安全检查，重点对脚手架、施工围挡、机械设备、排水系统等关键点逐一排查，为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7: 正常的复工复产呢，这个后续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质监、安监相关的现场工地的检查，目的也是为了看一看整个台风过境以后到底有没有对工地产生相应的自身灾害。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环投集团全员投入道路清障、枯枝清运、危树修剪、隐患排查等专项攻坚工作。在萧杭路沿线，台风过后路面断裂树枝、落叶杂物堆积较多，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通行受阻，现场10余名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采取逐段清零、人机联动的作业模式，对栈道断枝、倒伏树干、散落落叶进行清扫清运。
8: 从早上到现在的话，目前萧杭路这一段已经清理4车次的垃圾。那么整个萧山城区，我们给予保洁单位整合在一起的话，大致的量应该是在28车次的。那么我们环卫工人呢，也会就是针对沿线的路面进行一个沿路的清障。
3: 据介绍，清障作业从清晨4点提前启动，抢抓早高峰前窗口期错峰作业，同步开展清障与常态化保洁，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除道路清障保洁外，我区同步推进小区树木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风险。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水区弄13号楼旁，工作人员排查发现一处高危隐患树木，该树木部分侧枝内部已被虫蛀空心，养护人员对危险侧枝进行分段切割，彻底锯除。
9: 我们物业嘛公司将持续对所有的那个小区内的绿化开展常态化的隐患排查，实时修剪这种腐朽的蛀空的这种枝条，加固倾斜的树枝， 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伤人损物，切实守护居民居住的出行。

0: 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从今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班和我区公交陆续恢复常态化运营。
3: 下午2点左右，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看到，一批批搭乘航班抵航的旅客正在陆续走出航站楼。航班动态显示屏显示，绝大多数进出港航班已按计划正常起降。
4: 我们那个之前呢有点担心，因为确实我们浙江省这边有台风，还是比较顺利的到达了，所以我们稍微紧张的心情还是稍微缓解了一点。
3: 记者从机场方面获悉，目前后续航班运行正在持续有序高效恢复。
5: 我们这个昨天取消的航班比较多，然后今天呢也这个在航班实际运行过程中呢也有这个14个航班进行了这个补班的一个运行。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是跟我们以前的状态其实没什么区别了。
3: 公交方面，从今天上午10点30分起，经线上线下勘查后，我区公交公司已陆续恢复2071路等80条公交线路运营，公共自行车外勤服务工作已逐步恢复，其他线路将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和天气变化等逐步恢复。
6: 我们对重点线路也上线进行了一个打开，确保整个线路能够安全有序的运营。那么后续呢，我们在线路恢复运营之后，我们也会对重点的线路，包括重点客流的线路，及时的关注。
3: 本台记者报道。
7: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家纺面料、家具用品等品类借助家门口的跨境盛会对接客户，开拓市场。
8: 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给到产品的创新，一个差异化。
3: 展会现场人气火爆，不时有采购商在萧山企业展会前驻足咨询洽谈。杭州华一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他接待了很多精准客户，产品获得了众多买家的认可。
9: 整体都是蛮好的，就是做工精细啊，然后服务比较多。
3: 华一强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居清洁、光伏清洁、农林园艺等领域，客户以欧美市场头部跨境卖家为主。最近2-3年，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占比从不到30%增长到60%以上。
8: 你们看，从交流下来几波客户都还是非常精准的一些客户，而且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公司还是比较认可的。
3: 浙江赛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一桥镇，业务经理任翔则坦言自己是来学习取经的。
10: 现在电商呢，我们刚刚起步，也是来学习一下这些同行们有些宝贵的经验啊，我们来看看，来学习了解一下。
3: 除此之外，我区企业盛奥科技、金迪控股等也携特色产品亮相，覆盖办公家具、门业建材、家纺面料等萧山优势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7: 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痛点难点，区环投集团重磅打造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以专业化培育、实景化实训、精准化赋能，为青年打造一站式职业成长加油站。
3: 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安防公司全权运营，坐落于新塘街道萧少东路88号。从今年4月底试运营以来，平台针对不同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中心打造分层分类培育体系，课程精准对接萧山安防、消防、新兴技术等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让青年凭借过硬技能站稳岗位。
11: 我也了解到这里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比较全的，方便我们考试。然后的话，这里考出之后呢，我们工作好找。
3: 不同于传统理论授课的培训模式，该中心深耕实训实效，场内高标准建设多间实景实操教室，1:1还原企业真实工作场景，配齐行业一线专业设备，搭建沉浸式常态化实训练兵体系，学员全程动手实操、实战演练，实现所学及所用，让技能学习可视化、实操化、精准化，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成、练有所精，快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
12: 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技能培训、权威考证、精准就业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切实破解青年就业难。

下午四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谁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变过六天，上海很快呢，挺累精神的。我就是改了时间，六天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曹家峰。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理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想要稳一点，但是呢又怕这个收益太低了，那想多赚一点。

0: 点呢，又怕承担更高的风险。作为一线的客户经理，您在平时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没错，主持人，这是我平时接待客户时最常听到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普通投资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朋友，还是刚接触理财的新手，都想找到一款稳得住、有收益的产品。而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能完美解决这个痛点的固收加产品。
0: 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太能够理解哈，到底什么是这个固收加的产品，还有就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存的定期啊，或者说买的其他的理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解释一下？
1: 可以，其实非常简单，固收加产品核心就是稳健打底、适度增值。我先说说固收部分，这是产品的一个根基。就像咱们理财的压舱石，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这些稳健资产，能稳稳锁定一部分基础收益。这部分资金在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不会亏损本金，这也是它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最大的一个区别，风险更低、更稳健。
0: 那这个加号哈，是不是就是它能够争取更高收益的一个关键？这个加号加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这个加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也是区别于普通纯固收产品的一个地方。在稳健打底的基础上，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人会用一小部分资金适度配置股票、可转债、打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而且不用大家自己操作，全程由我们的产品管理人的专业团队把控风险，力争在不影响总体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纯固收产品更高的收益，真正做到了一个稳中有升。
0: 听上去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心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担心，就是增加了这个权益类的投资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毕竟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是要看重这个稳健，对吧？
1: 这个担心也非常正常，也是我平时给客户讲解时重点说明的。固收加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稳健优先、收益为辅，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通常不高，风险被严格控制，它的波动远小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既能避免纯固收产品收益偏低的一个遗憾，又能规避高风险产品的大额亏损风险，特别适合追求稳健又想获取一定超额收益的普通投资者。
0: 那在您的平常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哈，到底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配置固收加产品呢？能不能给我们来精准的定位一下？
1: 结合我接待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固收加产品几乎适配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想追求本金稳健又不满足于定期存款低利率的朋友，手里有闲置资金想做中长期配置，不想承受大幅波动的一个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刚接触理财想尝试进阶收益又怕踩坑的一个新手，选择固收加产品都很合适。而且它期限灵活，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管是短期闲置资金还是中长期理财规划，都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0: 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0: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1: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0: 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实用的理财建议。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固收加产品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

0: 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

0: 安心。
1: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0: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来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凭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好像都有三秒就没有了。
1: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每班平凡哥分享一波的班，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好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

0: 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站站翻平方克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方克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着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颗南瓜。接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不激动，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2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啊！顺丰包邮，当天捡当天发。3号链接跟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家人们。对，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是多少，44.1万。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就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一老姐夫一滴滴了啊，顶你的狗狗滴滴狗就到去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1: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那加油就把苦的要你有。
2: 哎，等一下就快装成了。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他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3: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

0: 房间啊。
1: 我这急速了。
0: 来，看看。
2: 夏老师，嗯，庭长，新情况。
0: 说。
2: 凤凰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苏丰宏远征渔业非法捕捞的案件。

0: 现在联系我们说当事人提起管辖权争议。
1: 我混乱了，
2: 这到底是诉这个远征鱼还是诉这个精神鱼粉公司？
0: 这不都一样吗？
3: 原告是谁啊？
0: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苏律师。
2: 苏卓，
1: 我更乱了。
3: 这就是守望集团下的套，我们受理的时间肯定比他们早。没事，就按程序走。
2: 罗远说的没错，你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审核院，让他们来指定管辖权。还有，问问苏律师那怎么回事。
0: 收到。
2: 去，
3: 我去跟夏老师聊聊啊。
4: 夏老师来了。
3: 夏老师，久等了。
4: 把门关一下好吗？
3: 好，不准偷听啊。
0: 这边我来。
3: 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有大案忙得我们焦头烂额。
4: 没有，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
3: 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啊。
4: 昨晚没休息好吧？
3: 还是得多休息。你说有工作上的事儿？
4: 对，我想辞去环慈庭顾问的职务。
3: 啊？为什么呀？啊，是学校那边太忙了？
4: 差不多吧。
3: 哦，也行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起工作也不太方便。
4: 我们分手吧。
3: 开什么玩笑啊？
4: 没有开玩笑。分手吧。
3: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
3: 为什么呀？我哪儿做的不好吗？
4: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天就说出来。
3: 冷静冷静，等下班了我来找你。
4: 不用来找我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就这样。
3: 夏夏，
4: 别在你们法院里拉拉扯扯的。
5: 您的很多同窗都投身在这个领域，不少人也干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您就没有动过心，或者说想跟他们一样？
4: 我的教学工作还有科研工作已经很繁重了，我不想太累。
6: 啊，理解的，理解的。
4: 张董，那我也说几句。其实新阳找到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5: 这个我有耳闻。
4: 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我们系领导来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今天也不会来这么一趟。我这个人呢比较简单，不太会变通，还是更擅长纯粹的工作。
5: 没有问题，贾老师啊，您放心，我既然有把握请您过来操盘环评，那就不会给您有任何的限制，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在环评上出了问题，您随时可以提出来。我知道我们在大江犯过错，但是您放心，我不能也不会让同样的错误在凤凰岭重蹈覆辙。这样吧，今晚我做东请您吃个饭，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在工作上有什么冲突，我们好及时解决，您看怎么样？
4: 问心不如从命。

0: 我们请海产研究所专家出生态修复方案的费用也要记在被告头上啊。
1: 当然我已经记下来了。
2: 这是第四页的公示和第六页的第一款第二款公示，应该是你们怎么看？
3: 我们得注意一下，不是所有的被告都有能力负担赔偿金的。
0: 这都没问题，赔偿金还是照算，如果实在没有能力承担，那我们可以把赔偿金的金额转换成增值放流鱼苗的数量，还是一样。
3: 哎，这有你的啊，
0: 这种树种多了呀就会举一反三。
2: 我们现在是三家马车齐头进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韩德兴现在合作的越来越好了？
3: 真的。
2: 还有一件事得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我们真的要把所有的被告啊都写在一份判决书里吗？
0: 当然要写在一起，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被告有逃过一劫的误解。
3: 我赞成。
2: 哎呀，那这份判决书会比辞海还要厚啊。对不起啊，我妈在法院门口，我得去一下，大家休息一会儿啊。
3: 好，休息一会儿吧。快去啊，快，
4: 我去泡个咖啡。
3: 姐。
4: 要，
3: 周法官。
0: 咖啡加奶。
4: 好。
3: 夏老师怎么样了？联系没有？
0: 专家的事吗？还没呢。
3: 分手的事儿。
0: 你这么直接吗？航云这么八卦吗？
3: 不是，本来好好的，怎么说分就分了呀？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哪知道啊？你看我，差事吗？
3: 不差呀。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变成耿念2.0啊！得动动脑子想想办法。
0: 哎呀，我这想办法呢，知道了，想办法，我会想办法的。
3: 想什么办法了？天天想种树了。
2: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一会儿还早啊。
5: 哎呀，我就想跟你说会儿话，你。
2: 妈，我这开会开半截出来的。我跟你说了吗？别送了，我们饿了我们会叫外卖。
5: 那能有自己家做的好吃？给你学校趁热啊！
2: 我知道，我知道。每次来我只能在门口跟你说两句，也不能请你去大楼里做。我这是……
5: 那你都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2: 不是跟您说有什么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咱可以视频聊啊。
5: 打电话？你看看你自己，哎，10秒、15秒，最长22秒。没说两句你就赶着挂电话，每次都这样。
2: 最近真的是事儿太多太忙。
5: 我知道你事儿多，你忙，你工作重要，那你不能把徐飞给弄丢了呀。你给他打电话没有？
2: 打了。
5: 你看，一看我就知道你又撒谎。行了，跟你说也没用，你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你还有时间给他打电话？
2: 不是妈，我们真的有联系，真的。歇会儿，
5: 不是
2: 开会呢，
5: 我还没说上两句话，你又
2: 我跟徐飞联系了，真的，哎，师傅麻烦您送一下啊，谢谢。
5: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去接徐飞回家啊？你别忘了啊。
6: 高价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7: 夏老师，
8: 我是想跟您说呢，尽管我们人和人之间价值观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但只要沟通还是能够找到平衡点的。
9: 您的诚意我充分感受到了，我这个人就这样，既然想做这个事情呢，就要想清楚，请您见谅啊。
8: 我很欣赏您的工作作风，今晚我们聊得也很愉快，我等着您的答复，希望是个正面的回应。
9: 好，谢谢你。

0: 单位就是找你们雇佣你们的人，不是让你们赔钱。
1: 领导，我们只想赚口饭吃，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饶了我们吧。
2: 领导，我连个零头我都没见过呀，要不你们抓我去坐牢去枪毙吧，这钱我真还不起啊。
3: 你们把话听清楚，这钱不该你们出。
1: 领导，真不要我们赔吗？
3: 我刚刚说了，是谁找黄大鹏去捕的鱼，谁来负责？你们知道吗？你们在禁渔期捕鱼是违法的。
2: 老板喊我上船的时候没跟我说现在是禁渔期，我就是想给我老婆挣点钱看病啊。
0: 我们都明白了，我们马上回去帮你们申请法律援助。
2: 什么援助？
3: 就是国家指派一个人来帮你们打官司。
0: 就是来帮你们的人，你们把你们知道的事统统告诉他，他会来帮你们处理的。
1: 谢谢。
4: 检察院的诉求里根本就没有把这些打工的渔民和组织者区分开来。
5: 虽然这些渔民都挺可怜的，但他们确实犯法了。
6: 但是他们的违法程度和获利程度是有区别的。
3: 我们审判的时候不能混淆这两拨人的犯罪事实和对社会的危害度。
5: 但是从现在事实认定上来说，要给所有的渔民都定刑事罪名也是不太现实的。
6: 要不这样吧，我们把意见啊反馈给检察院，让他们要么更改诉讼，要么补全证据。
7: 张董，那天您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您的条件我都能答应。
8: 夏老师啊，非常的欢迎。
7: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8: 您请说。
7: 既然你们请我来做这个环评报告，那么所有的报告我要亲自确认。
8: 啊，夏老师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些专业上的事情一定交给你亲自处理。我回头就让程总跟您联系。
7: 好的，谢谢您。嗯，那就这样，再见。
9: 搞定了。
10: 夏老师，这就开始了。
7: 开始了，
10: 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无法预知的。
7: 既然无法预知，那就尽力而为。不过他们给我的环评报告从纸面上看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10: 除非你收了他们的钱跟他们上同一条船，否则他们是不会给你交底的。所以给到你的所有文件都是他们动过手脚确保万无一失才给到你的。
7: 除非跟他们交易。
10: 绝对不可以。
7: 放心，我不做违法的事情。
10: 你千万不可以松口，一旦松口他们手上就会有你的把柄。我们这次去呢，就是按照行业规范给他们提意见做评估。记住，我们不是找证据查案子，只是去验证一下我们的一个猜想。所以万一京盟没有问题，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们有问题，必须马上退出来，我会走法律程序对付他们。
7: 你说说看，有这时间和精力做一点坦荡的事情不好吗？
11: 环保是要花钱的，很多人并不想花这个钱，反倒是想通过它来赚钱。
7: 那你们呢？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10: 杨云昌给的公司名单我已经让妮妮去查了，我这边有一个推导出来的关系图，你看一下。陈志强，强发公司的，他原来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股东。我们还发现京盟一直在给强发处理废物，所以我们认为京盟入驻凤凰经济开发区也跟强发有关系。杨云昌给到的所有合作公司的名单基本都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
7: 那杨玉胜有什么消息了吗？
10: 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他。我当时打电话给皮康，皮康说他也没有去过开发区的厂区，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杨运昌说杨运胜给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说要让他们给盛源。这个他们除了陈志强外还有戴崇光。
7: 戴崇光，戴副市长吗？他怎么卷进来了？
10: 这只是一个猜想啊，我是觉得不大可能。我让杨云昌去报警，毕竟人失踪那么久，但是。

0: 他不愿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杨运胜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了我们，他应该是找地方避避风头去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让宁宁继续去查其他公司，我打算到祥发内部看一看。祥发内部？他们可认识你？
2: 我自有办法。
3: 在本案中，各被告人。 其采用双拖网作业，直接从海底捕捞海洋生物，这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非法捕捞方式。涉案的双拖网属于绝户网，凡是进入双拖网网囊内的海洋资源幼体以及饵料类生物，均难以逃脱。该行为对海域幼鱼等渔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严重破坏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底生物栖息地。
4: 应予以严惩。夏夏，我听说今天法院要公开审理一个大案子，是非法捕鱼的，你去出庭吗？
5: 不出庭。
4: 哟，我学校有事儿，我先走了妈。
5: 我还说约了老年大学的同学一块儿去看呢，你这
4: 走了？
5: 哎，
3: 太遗憾了。哼。 根据修复原则，在损害什么物种、赔偿什么物种、损害多少数量、赔偿多少数量的基础上，将损害品种和放流品种相对应，共计需要赔偿金额人民币1.2亿元。哎，
6: 咱们该不会是忙了大半天，最后钱没挣着，还得把钱给吐出去吧？
7: 我会让他把钱给我们的。
6: 混蛋玩意儿，我可是你爹呀！你吼我！你凶什么凶啊？田辉警告过你，你偏不听。
7: 何警，别跟我提田辉了好吗？
6: 雷亮，你发火归发火，咱们赚钱还得靠着他田辉。
7: 我让他把钱吐过来的，
6: 理了他，你这海里的钱怎么赚？
7: 海里失去的钱。 我从庇护里全给他捞过来。
8: 你干什么？别过来！
9: 林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哥说了，让你们配合着点，把地让给他，他就给你们每个人一笔钱。
10: 给你们，我们怎么活呀？
9: 都说了，给你们一笔钱。
10: 你们拿着钱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不可能的，你打死我也不会买的。
9: 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哎。
10: 现在你们谁还不想卖？
9: 小，我家的祖坟就在我家的农地上，这全部能卖呀！祖坟？挖了呗！
10: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9: 不是，你开玩笑吗？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爱卖地不卖地，其实我们都无所谓。我哥说了。 只要你们敢不配合，别说是地没了，钱没了，最后可能连小命也没了。

0: 没事吧？
1: 哎，欺负人了！
0: 我明天就去县里告他。
2: 哥，
3: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可是谁管过我们？
0: 别灰心，县里不管，我去市里告；市里不管，我去省里告。
4: 把这些说好了，祥子刚收回来的。
5: 什么东西啊？
4: 土地转让合同。
5: 这么多本，你从哪弄来的？
4: 我这是下了重本，这一个个都是钱。对了，帮我记一下给村民了多少钱。
5: 好。
4: 喂，
1: 刘大，
4: 我在船上呢，我还能在哪儿呢？
6: 我告诉你啊，最近在严查。
7: 我还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能别让你的属下三天两头的到我这儿来查吗？我的损失谁来负责？
6: 我告诉你，警察不是我的手下，他们做什么我无权干涉。我就是警告你，最近不要太高调了。
4: 姓戴，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你手下，我不喜欢别人跟我这种语气说话。
6: 你要是我的下级，我早收拾你。管好你自己的码头。最近有人向警察交代了，说你每个月都跟他们收保护费。
4: 他们说的没错。
6: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7: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6: 我告诉你啊，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查了。
4: 上面派人是来收拾你们来的，跟我没关系。
6: 你再这么我行我素，万一出什么大事儿，我保不了你。
7: 戴副处长，
4: 我现在采砂已经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了。我再跟你说，在融水村一半的地，我从村民手里已经买下来了。那我问你，我在自己的地上干什么？我不用为你们这当官了。
6: 我告诉你，林亮，你最好见好就收。

0: 呀，我才走了几天，你们俩转头就把地给卖了，那是你们家祖坟啊。
1: 朱哥，我跟你说，雷亮这次真不错，他一下就给了12万。我在想，你们要不要？
0: 12万就把你给收买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回家怎么跟你爸交代，怎么跟你大爷交代啊？啊，
1: 朱哥，你就别骂我们了。你有没有想过，雷翔是怎么打我们的呀？你遭得住，我俩遭不住呀，嫂子也遭不住呀。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你们等一等我，我已经去上访了，对不对？我可以找到办法的嘛。
1: 朱哥，我不想再过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再过两天，我和小鸡就完全成年了，自己保重。
0: 你说什么？
1: 朱哥，我和小鸡，
0: 阿鸡。咱说好了要一，
1: 对不起了，

0: 徐飞，我刚才不敢在上面等你的时候，
1: 唐念，你用不着勉强你自己。
0: 不是，我没有勉强我自己，我送你回家吧，啊？
1: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跟你一起回家？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跟你一起回了家，咱们俩之间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0: 那我。

要怎么做，你才不会生气啊？为什么到了现在，你还是只会问我你应该怎么做？你知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根本就不在我这儿？最伤害我的还不是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忽视，而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你今天可以为了挽回我，勉强你自己做这些事情，但这始终都不是你。

0: 之前曹彪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非法捕捞那个案子，码头老板叫雷亮，他是曹彪老婆雷西的堂哥，雷亮之前因为采砂被举报过。
1: 你的意思是曹彪那批河沙很可能是雷亮？
0: 曹彪已经招了，说是雷西弄来的，但是现在雷西又失踪了，雷亮呢又不承认，没证据。
2: 曹彪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判了吗？
0: 那是曹彪袭击你们的案子，刑庭上周已经结案了。
3: 是，我看懂了。五年卫物业，不过这个雷西失踪那么久了，怎么到现在没找到人？
0: 公安那边已经联网了，昨天正好有一名省外男子报警说自己的老婆失踪了，两人一对就是雷西。
2: 重婚？
0: 就是同居女友，所以之前雷西那么着急跟曹彪离婚，他就是为了要结婚。
2: 信息量好大。
3: 别八卦了。雷亮那边怎么说？
0: 雷西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问过几个雷家人，说这个妹妹很早就出去打工了，不常联系，不熟。
1: 消失了这么久，就怕出什么意外？
0: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担心这个意外。
4: 脾气，我哪敢去说呀！我肚子好痛，我需要看医生啊！
5: 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亮哥最近被查的严，脾气可不好了。你要是肚子疼，我给你找点止疼药。

0: 你上来。
1: 哎，回来了。
2: 江丹来了。
1: 早走了。
2: 薇安有进展了。
1: 没进展。
2: 哎，你跟徐飞有进展了吗？
1: 我们俩更没进展。
2: 没进展，说明你不够主动，你得主动起来。
1: 还不够主动啊！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天天想去接他。刚才电话里他跟我大吵一架，啊，说如果不同意离婚的话，他要跟我上庭。
2: 跟法官打官司？
1: 你乐什么呀？
2: 谁给你判的？
1: 说我判了这么多年离婚官司了，最后我成当事人了。
2: 耿天，你真是个榆木脑袋呀你！你太不懂女人了。一个女人要跟你离婚，是不会跟你吵架的。啥也不是，你这是。
1: 那他什么意思啊？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参加凤凰金盟水务建厂动工大典，我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所有的企业
4: 欢迎金盟水务的入驻。
3: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盟水务是我省的第一大水务公司。

0: 加盟，园区一定会展现出更强的人
1: 才。小夏，你也在呀、你别这样嘛，这以后呀，咱抬头不见低头不见。
2: 我接这份工作，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
3: 现在有请凤凰女士戴副市长，有请凤凰金门水务张展芳董事长，还有我们凤凰经济开发区企业代表凤凰岭小花公司陈总经理，江宁集团方董事长，泰兴化工集团罗总经理。有请以上几位领导和嘉宾上台剪彩，有请。现在我宣布凤凰金门水务新厂建设剪彩仪式正式开始。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几位领导和嘉宾进行我们的金门水务新厂建设的培土奠基。

新娘怎么也在？

0: 你今天又去医院？
1: 啊，今天徐飞没班，我们约了一块儿完成。
0: 徐飞终于看到你的努力了啊！
1: 别走了，哎，
2: 保护好，争取今天晚上就把徐飞接回家。哎。

0: 来了10年了，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变，跟当初我们来的时候一样。嗯，
1: 可能这就是家里开餐馆的坏处吧，不太出来吃饭了。
0: 也是啊。哎，不过我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来这餐厅的时候，也是坐这个位置，你当时很害羞，也没说什么话，我也没说什么话，都是低头在吃。而你，我记得就是点了这个你最爱吃的牛排，我点的也是这个猪排。
1: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什么吗？
0: 记得，我说我对你好啊。
1: 对，你说你一定会对我好的。但是第二天你就去七星县报道了，那个时候的你脑子里真的只有工作。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好像显得我很小气，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预感，我觉得我们建立的这个家永远都不会是我们的家。这些年妈其实一直对我很好，就像她自己说的，

0: 当亲女儿看，除了说起我的工作和孩子的事。
1: 孩子的事一直是我妈心里的一个执念，她这么大年纪了不太容易放下，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的婚姻生活一直是很幸福的，也很美满。
0: 幸福美满
1: 啊，
0: 耿念，你管我们这样的婚姻叫幸福美满吗？一年有52周，在你调回大江市之前，我们每年大概能见上20次面，还只是在周末。所以你管我们这样的婚姻叫幸福美满吗？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错，但是我也没有错呀，那到底是谁错了呢？我以前一直觉得成全你就是成全我自己，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发现在你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我存在了。这十年来，你除了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我在过什么样的日子。革命，我们都不可能改变了。 既然如此，不如互相祝福。

0: 葵兰。
1: 董天。
2: 董法官。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1: 惊喜，
2: 意不意外？
1: 别愣着了，吹蜡烛啊，许愿啊，快点
4: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丸子厅的所有人永远在一起。
1: 这个不难实现，咱们丸子厅一定顺顺利利啊。
4: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夏老师和罗源早日复合。
1: 谢谢，谢谢啊。
4: 第三个愿望，
2: 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会成真了。

0: 菜还挺好的哈，你咋学我说话了啊？我可能赢那个状态啊？你还笑？哎，说正经的，你穿成这样来这儿，什么情况？
1: 那是来做任务的。
0: 你是女孩子，心咋这么大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危险啊？啊，信不信我给上级报告？
1: 杨玉生失踪了，
0: 我晓得，我要是他，那我也会躲起来。
1: 他不会，他最在乎就是自己的儿子。我们现在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他出事，跟你来凤凰里想法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杨玉生跟祥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不知道吗？我今天来就是要调查清楚这事儿。
0: 你都能够确定吗？
1: 皮康，就当我拜托你了。如果不是因为想法牵连到杨云胜这事儿，我今天根本就不会坐在这儿。你要是想去告状，那我也不拦你。但麻烦你想一想，他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还有他老婆，还有那些因为污染受到伤害的受害者。
0: 你给我一个，打死你传人！ 陈志强做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得，我现在都是个帮干。
1: 你要是觉得杨云胜的失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就是帮凶。

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扫黑除恶作案组的前书记，这位是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跟李科长。
1: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直接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了。是这样的，我们扫黑除恶专案组也接到了荣四柱和许多村民还有相关人员的实名举报。根据举报的情况来看，情节非常严重，我们专案组已经开始正式侦查。
2: 太好了，雷亮和我另一个案子也有牵连，那环保督察组来的是因为……
3: 你们还记得金门水务这个案子吧？
1: 嗯，我们在调查雷亮的时候发现，这个金门水务近期和雷亮有许多经济上的往来，我们怀疑其中的隐情，所以就联系了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
3: 是的，我们环保督察组对凤凰经济开发区也关注很久了，所以我们打算要将这整件事情彻底查清楚。

0: 害怕，我是大江市公安局的，跟我走一趟。
1: 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的队长。
2: 我知道你们单位。
1: 你一个临江大学的老师，从来不接外活，而且以前是给环境资源法庭做顾问的，为什么突然去金蒙水务做顾问了？
2: 看来你们已经查过我了。
1: 这么说吧，夏老师，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还去听过您几次演讲，收获挺多的。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小码头？
2: 不，
1: 据我所知，那个小码头不是金蒙水务的工地，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夏老师，如果你要是卷入金蒙水务的非法活动，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没有参与金蒙水务的非法活动，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怀疑他们。
1: 怀疑他们什么？
2: 我怀疑他们在码头偷卖暗管，我去那里找证据。
1: 所以你就私自去调查？
2: 对。
1: 夏老师，您是警察吗？你知道这里边是有风险的吗？夏老师，你的这种私自行动很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警方的工作，你想过这些吗？
3: 我到时候进。
1: 各位领导，夏老师我带过来了。夏老师，坐吧。
3: 马队长，你还没有跟夏老师解释吗？啊，
1: 还没来得及，赵主任。
3: 夏老师你好，我是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赵强，我们收到举报，正在调查凤凰岭金蒙水务，希望您能跟我们积极配合。
2: 环保督察组？
3: 幸亏马队长在现场看到了你，如果是对方发现的话，恐怕你就有危险了。
2: 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专案组正在进行调查，希望我的鲁莽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3: 夏老师，我们希望您把您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我们。
2: 好，我仔细查看了金蒙水务提供的环评报告，我发现他们的设计在废物处理的能力以及管道的负荷量上都是有限的，不仅不能够满足经济开发区的需要，连祥发这一家公司的需求都不能满足。凤凰岭祥发企业、金蒙水务，他们在环保方面都是有前科的。
4: 那天我们见到你啊，谈谈过去的问题吧。
2: 根据我在现场的调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在建厂的时候就埋设了暗管，将来会把污水直接排到临江，逃避环保责任，谋取暴利。
5: 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建厂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实施排放，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1: 钱书记，各位领导，咱们看一下这张图。夏老师所怀疑的，跟我们警方侦查的结果。

0: 相吻合的。我们在对金蒙水务管道施工现场追踪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的管道走向跟设计是不符的，他们有几根管道试图逃避我们生态环境局的监测，
1: 真是恶习不改啊。
2: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聘任我做顾问，就是希望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现在的他们在用合法的方式建厂经营。正因为他们有前科，所以每一个项目我都非常的留心，不然像图纸和实际暗管这样的漏洞是很难被查出来的。
1: 杨老师，既然你了解他们的动机，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去他们公司？是因为凤凰岭祥发，还是你的学生姚斌呢？我们关注凤凰岭祥发已经很久了，你熟悉他们吗？
2: 我跟他们没有深入交流。
1: 但你有朋友已经去凤凰岭祥发调查了。
3: 各位领导，为了节约时间，我还是直接给你们看证据吧。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筑牢防台红色堤坝。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3600名安置人员有序撤离。
2: 我区全力做好道路保洁与树木隐患整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防御台风巴威，昨天晚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聚焦防台防汛的重点领域，坚持值班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防汛攻坚战。
1: 昨晚北干街道城中花园小区附近一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断裂树枝横跨人行道，散落枝叶堵塞通行路面。了解情况后，新都社区社工党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同步联动北干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花了一小时左右清理了倒伏树木，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2: 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预案，社工党员带头，然后成立了六个网格，进入我们辖区的各个小区进行巡查。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社区党员干部在我们的社区办公室24小时值班值守。
1: 在城乡街道育才东苑小区，党员志愿者小队连夜挨家挨户检查阳台、窗台和外置花架，查看是否有花盆杂物遗漏在外。
3: 哎，你好，是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有那个花坛，后面有一个花盆在。
4: 那个是
3: 对，
4: 房外面那个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接下来值班委会台风会比较厉害的吧。
4: 那个忘掉了，其他的地方都搬进来了。
3: 好的好的，麻烦你再处理一下啊。好，谢谢啊。
1: 为防御台风巴威，育才东苑社区提前组织党员志愿者小队巡查小区危房，转移居民302人。
3: 我们在就是群商精神的发布招募了党员志愿者以后，我们这些党员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主要是为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危房区域没有人员来返回居住。
5: 台风来袭，夜间险情一发，所前镇祥岭王村集结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组建2支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连夜排查村内危旧房、排水沟渠、低洼路段等各类隐患点位。
6: 我们2个人员全部都到站，全部都成立值班，你知道危险不危险？
5: 晚上9点，记者在祥岭王村看到，巡查队员穿梭在村内各个角落，大家对照清单逐项排查，挨家查看老旧危屋，仔细检查存在哪些隐患。逐段清理沟渠、排水管网内的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避免低洼片区积水内涝。不少党员主动请缨参与夜间值守。
7: 在于咱们台风来了，同时俺们怎么看到俺们那个？
6: 干嘛？
7: 早上有叫一个啊！
6: 我们分了2组，就是包括应急的，包括村民代表、党员，就是说实际啊，就是说我们有总共有40多个人，我们村委里面的，全程啊就在村里面值班。
5: 本台记者报道。
0: 受台风影响，GBA 萧山主场赛事延期，林浦体育馆转化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昨天集中安置群众230多名。
8: 我现在所在的是萧山林浦体育馆，原本这里将筹备本周六的 GBA 主场赛事，受台风影响，赛事紧急延期，场馆立马切换成避灾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全部到位。
1: 晚上8点，记者在林浦体育馆安置点看到，场内床位整齐，被褥、饮用水、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分工值守，现场秩序井然。为让避险群众安心留宿，工作人员连夜准备了夜宵，为在场人员统一发放牛奶、面包、方便面等物资。
9: 林浦镇政府呢，第一时间把我们安排到林浦体育馆，这里现场环境呢很干净、很宽敞，晚上呢还有夜宵吃，我们现场工人都心里很踏实、很放心。
1: 为防御台风巴威，林浦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置预案，及时安置辖区在建工地、低洼危房等重点区域转移人员。
3: 我们全面启动了场馆避灾安置预案，快速布置安置区域，配齐生活物资，开通水电和充电设备，全天候安排人员值守，设置了党员志愿服务岗，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
1: 本台记者报道。
5: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区的影响减弱，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安置点，此前转移安置的3600多名工人分批有序撤离，陆续返回各在建工地。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在是下午1点多。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我身后一批批此前转移避险的工人已经收拾好行李离开。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工人们收拾完随身物品后

0: 还主动把矿泉水瓶、包装袋等扔进垃圾桶，自觉维护安置点的干净整洁。
1: 为应对台风巴威，昨天潜江世纪城迅速启动应急避险预案，对辖区53个在建工地全面落实停工避险措施，组织3600多名建筑工人分批转移，统一安置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期间，潜江世纪城、迎风街道公安部门联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搭建起全方位暖心保障体系，24小时免费供应热水、充电电源。今天中午，随着台风影响减弱，安置点正式启动分批撤离工作。除了一部分工人步行或骑行电动车返回工地，其他工人在统一安排下乘坐大巴车返回，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工友表示，安置点服务细致周到，大家心怀感恩。
2: 开热水啊，什么都还是到位的，还有看电视的地方啊，民工们都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是说走的时候要还成什么样子的？
3: 有网络啊，有空调啊，有热水啊，全方位基本上都是很体贴的嘛。人家服务你了，那你肯定要对人家也要做出一个反馈嘛，对吧？作为我们也是城市的介绍者。
1: 所有工人返程后，各在建工地将开展复工安全检查，重点对脚手架、施工围挡、机械设备、排水系统等关键点逐一排查，为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4: 正常的复工复产呢，这个后续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质监、安监相关的现场工地的检查，目的也是为了看一看整个台风过境以后到底有没有对工地产生相应的自身灾害。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环投集团全员投入道路清障、枯枝清运、危树修剪、隐患排查等专项攻坚工作。在萧杭路沿线，台风过后，路面断裂树枝、落叶杂物堆积较多，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通行受阻。现场10余名工作人员分片作业，采取逐段清零、人机联动的作业模式，对栈道断枝、倒伏树干、散落落叶进行清扫清运。
5: 从早上到现在的话，目前萧杭路这一段已经清理4车次的垃圾。那么整个萧山城区，我们给予保洁单位整合在一起的话，大致的量应该是在28车次的。那么我们环卫工人呢，也会就是针对沿线的路面进行一个沿路的清障。
1: 据介绍，清障作业从清晨4点提前启动，抢抓早高峰前窗口期错峰作业，同步开展清障与常态化保洁，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除道路清障保洁外，我区同步推进小区树木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风险。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水区弄13号楼旁，工作人员排查发现一处高危隐患树木，该树木部分侧枝内部已被虫蛀空心，养护人员对危险侧枝进行分段切割，彻底锯除。
6: 我们物业嘛公司将持续对所有的那个小区内的绿化开展常态化的隐患排查，实时修剪这种腐朽的蛀空的这种枝条，加固倾斜的树枝，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伤人损物，切实守护居民居住的出行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从今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班和我区公交陆续恢复常态化运营。
7: 下午2点左右，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看到，一批批搭乘航班抵航的旅客正在陆续走出航站楼。航班动态显示屏显示，绝大多数进出港航班已按计划正常起降。
8: 我们那个之前呢，有点担心，因为确实我们浙江省这边有台风，还是比较顺利的到达了，所以我们稍微紧张的心情还是稍微缓解了一点。
7: 记者从机场方面获悉，目前后续航班运行正在持续有序高效恢复。
9: 我们这个昨天取消的航班比较多，然后今天呢也这个在航班实际运行过程中呢，也有这个14个航班进行了这个补班的一个运行。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是跟我们以前的状态其实没什么区别了。
7: 公交方面，从今天上午10点30分起，经线上线下勘查后，我区公交公司已陆续恢复2071路等80条公交线路运营，公共自行车外勤服务工作已逐步恢复，其他线路将根据。

0: 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和天气变化等逐步恢复。
1: 我们对重点线路也上线进行了一个打开，确保整个线路能够安全有序的运营。那么后续呢，我们在线路恢复运营之后，我们也会对重点的线路，包括重点客流的线路，及时的关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大会展中。

0: 产品的创新，一个差异化。
1: 展会现场人气火爆，不时有采购商在萧山企业展会前驻足咨询洽谈。杭州华一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他接待了很多精准客户，产品获得了众多买家的认可。
2: 整体都是蛮好的，就是做工精细啊，然后服务比较多。
1: 华一强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居清洁、光伏清洁、农林园艺等领域，客户以欧美市场头部跨境卖家为主。最近两三年，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占比从不到30%增长到60%以上。
0: 你们看，我们交流下来几波客户都还是非常精准的一些客户，而且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公司还是比较认可的。
1: 浙江赛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一桥镇，业务经理任翔则坦言自己是来学习取经的。
3: 现在电商呢，我们刚刚起步，也是来学习一下这些同行们有些宝贵的经验啊，我们来看一看，来学习了解一下。
1: 除此之外，我区企业盛奥科技、金迪控股等也携特色产品亮相，覆盖办公家具、门业建材、家纺面料等萧山优势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4: 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痛点难点，区环投集团重磅打造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以专业化培育、实景化实训、精准化赋能，为青年打造一站式职业成长加油站。
1: 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安防公司全权运营，坐落于新塘街道萧少东路88号。从今年4月底试运营以来，平台针对不同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中心打造分层分类培育体系，课程精准对接萧山安防、消防、新兴技术等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让青年凭借过硬技能站稳岗位。
5: 我也了解到这里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比较全的，方便我们考试。然后的话这里考出之后呢，我们工作好找。
1: 不同于传统理论授课的培训模式，该中心深耕实训实效，场内高标准建设多间实景实操教室，1:1还原企业真实工作场景，配齐行业一线专业设备，搭建沉浸式常态化实训练兵体系，学员全程动手实操，实战演练，实现所学及所用，让技能学习可视化、实操化、精准化，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成、练有所精，快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
6: 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技能培训、权威考证、精准就业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切实破解青年就业难、然后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
1: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区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夜里因有时有阵雨，风力逐渐减弱，明天起台风影响逐步消散，天气转为多云到阴，仍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天气转好，暑气回归，晴热高温再度上线，请提前做好防暑降温。今天夜里因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14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5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16号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32到5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

0: 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9到35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9到35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9到35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来了来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直播了，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
5: 好像都有3秒就没用了。
6: 董传利，网名平凡哥的农村生活，抖音粉丝44.3万。2021年回乡创业，成为了一名机司令，从此与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家人们，平凡哥刚刚开播，刚刚开播，每班平凡哥分享一波的班，平凡哥分享一波。今天的云海给老铁们看一眼，现在云海马上上来了，等一下马上带着我老铁们穿越整个云海啊，家人们。好嘞，来了来了，看到没有？这个地面全部不白色的，家人们看到没有？全部都是白色的。现在平凡哥带着老铁们去看云海去，开着我们的振兴乡村号出发，我们的500亩梯田的家人们，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家人们的点赞，早上好，老铁们，16000人了，站站吧，平凡哥走一走。下面现在马上穿越我们的整个云海，在平凡哥大山这里，来喽来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看看平凡哥的这个母鸡啊，看到平凡哥的高铁开过来。喝的平凡哥的高山泉水，家人们看到没有？是不是云里雾里的水，家人们？我们的鸡吃的是南瓜，知道吧？平凡哥今年种了500棵南瓜。停下车，好嘞。我给我老铁们找一下那个我们的空中鸡蛋啊。来，我给老铁们下去找一下。哎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母鸡有没有下蛋。不激动，别走我，别走我，看一下鸡蛋有没有。哦，有两个。老铁们，平好你们的手速啊！老铁们，1号链接、2号链接都是大蛋，3号链接、4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啊！家人们，你们要拼手快啊！老铁们，2号链接、1号链接、2号链接。

0: 顺丰包邮，当天结当天发。三号链接跟四号链接都是出生蛋，家人们。对，这里今天曝光量我看一下多少？
1: 然后的感觉不一样。
0: 44.1万。每天就这几天吧，我大概最高的时候49000人，我是慢慢积累的，我3年的积累。因为我的直播粉丝的话，我视频拍不好，因为没文化，所以说我们都是，我现在43万多，43万多都是一个一个的加过来的。我最多的一个窝你知道捡到多少个？200多个，就这一个窝能捡到200多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整个我们的新农场老农场加起来有1万只鸡，1万只鸡的话大概是每天鸡蛋的话大概是3000个左右，早上都3秒就没有了，3秒就没有。老姐姐一老顶不要滴滴了啊，顶你的狗狗滴滴狗就到鱼了。我们等一下把我们鸡蛋啊打包好之后装到我们的高铁站，直接送到路边，直接顺丰就拉走了。这是我们的振兴乡村号。
2: 我们在广东的、浙江的、常州的都有。
0: 今天销量是我们都要预定3天，这里都是24小时之内的。因为我们是当天捡当天发的，我们的这个快递都是顺丰包邮。
3: 那加油就把苦的要的有。
4: 哎，对对对，快装厂了。
0: 15岁就出去闯了，反正在外面嘛，这几年就是各方面也有点费劲，所以说还是回到家乡里来比较好一点。回来有3年了吧，大概是我就回来就把他这些田给种起来，不够我慢慢的来，第一年养了有100多个。
5: 刚开始养鸡没经验，有一天就是鸡打开大门出来压死了10几个，那时候就很伤心，真的非常，就心都碎了，就眼泪哗哗哗的，就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了。
0: 天气特别差的天就是台风天，我就一天就睡3个小时，这半夜就起来看我的这个鸡棚有没有被吹跑，整天。
5: 我就是怕搞不好，但是他一心想搞，他想搞吧就支持呗。
6: 体验农村生活去，今天我们坐小火车去。上车上车。
7: 哎，有没有躺在被窝里的？没有。
8: 还有3分钟吗？
5: 我是第一个视频火了，是去年的那个新华社，就是我们的小轨道喂鸡嘛，全网那时候都没有嘛，很可能觉得很新奇吧，大家，那时候火了。就是视频爆掉的时候印象深啊，就是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
0: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振兴号，振兴乡村。有我们的高铁，这路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因为对我们的海拔高的地方是山区的话是最实用的一个。现在有了这个能拉500斤到800斤，我们有2个车厢。
9: 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养鸡新农人，画面当中呢有人开着小火车在山坡上喂鸡，场面可以说非常有趣。那这个开着
10: 小火车，这里是浙江泰顺山区的一处养鸡场，养鸡场的养鸡方式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估计和你平时见到的完全不同。
11: 但在有坡度的梯田养鸡，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来回跑山路喂鸡。为此，董全力投入20多万元，架设2公里长的轨道。
12: 我们在抖音上发现平凡哥这个，养的非常好，特别他的搞的这个乡村振兴号，这个逮鬼，他空中鸡窝鸡蛋，我感觉这个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我们转牧村，也算2000多公里之外，专门坐着飞机过来的。
0: 今年种200亩我们的油菜花，这段时间，我们的粉丝也能过来玩，看油菜。后期明年会种上我们的稻谷，我们的梯田也很好的。我是平凡的人，要做平凡的事，过平凡的日子。我 回家，我要回到我们大山里面。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75年可能，过不了20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开我家奥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没有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有门房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看着开，
2: 白马金条鸡，鸡鸡鸡鸡，白马金条鸡。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刚弄到我家。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起来了，我呢，看有到来看民堂公公，看能改别过丢听，现在还很怕呢，听得精神。我就是改了时间，丢丢改话丢很难丢，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丢在很多时大哥丢不开，丢没开丢可惜，丢不开上不存改我都开我留呗。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曹家峰。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理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想要稳一点，但是呢又怕这个收益太低了，那想多赚一点呢又怕承担更高的风险。作为一线的客户经理，您在平时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没错，主持人，这是我平时接待客户时最常听到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普通投资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朋友，还是刚接触理财的新手，都想找到一款稳得住、有收益的产品。而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能完美解决这个痛点的固收加产品。
0: 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太能够理解哈，到底什么是这个固收加的产品，还有就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存的定期啊，或者说买的其他的理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解释一下？
1: 可以，其实非常简单，固收加产品核心就是稳健打底、适度增值。我先说说固收部分，这是产品的一个根基，就像咱们理财的压舱石，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这些稳健资产，能稳稳锁定一部分基础收益，这部分资金在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不会亏损本金，这也是它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最大的一个区别，风险更低，更稳健。
0: 那这个加号哈，是不是就是它能够争取更高收益的一个关键？这个加号加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这个加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也是区别于普通纯固收产品的一个地方。在稳健打底的基础上，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人会用一小部分资金适度配置。

0: 是股票、可转债、打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而且不用大家自己操作，全程由我们的产品管理人的专业团队把控风险，力争在不影响总体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纯固收产品更高的收益，真正做到了一个稳中有升。
1: 嗯，听上去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心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担心，就是增加了这个权益类的投资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毕竟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是要看重这个稳健，对吧？
0: 这个担心也非常正常，也是我平时给客户讲解时重点说明的。固收加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稳健优先，收益为辅。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通常不高，风险被严格控制，它的波动远小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既能避免纯固收产品收益偏低的一个遗憾，又能规避高风险产品的大额亏损风险，特别适合追求稳健又想获取一定超额收益的普通投资者。
1: 嗯，那在您的平常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哈，到底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配置固收加产品呢？能不能给我们来精准的定位一下？
0: 结合我接待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固收加产品几乎适配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想追求本金稳健又不满足于定期存款低利率的朋友，手里有闲置资金想做中长期配置不想承受大幅波动的一个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刚接触理财想尝试进阶收益又怕踩坑的一个新手，选择固收加产品都很合适，而且它期限灵活，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管是短期闲置资金还是中长期理财规划，都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1: 嗯，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证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1: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0: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1: 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实用的理财建议。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固收加产品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健的理财方式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我们关注凤凰岭香发已经很久了，你熟悉他们吗？
1: 我跟他们没有深入交流。
0: 但你有朋友已经去凤凰岭香发调查了。
2: 各位领导，为了节约时间，我还是直接给你们看证据吧。照片都在这个 U 盘里。香发公司有一个中央调控室，用于监测乳化液的温度，一旦发现数值异常，比如高温，中控室的工程师就会马上来进行处理。从工程师的反应看，

0: 事管理严格，我只能在午休的时候到储存罐附近调查。至于仪表盘数值和储存物成分是否会动了手脚，可能需要请夏老师帮助识别，看有没有违规储存行为。中间这几个水池靠近能闻到刺鼻气味，应该是某种高酸液体。从我的调查来看，祥发是一些基础的废水处理池，但都比较紧。显而易见，这几个池子的容量与祥发的生产量不成正比。那么储存罐里极有可能是未经处理、等待拉走的矿物废水。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乳化液，是不是就是废物？
2: 您说的对，他们就是以乳化液储存槽的名义去存放废物的。
3: 这方面夏老师是专家，麻烦您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刚刚苏律师也提到了，他特地告诉里面的员工关于温度的问题。祥发现在的问题和当时的江石化工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有一个中控室专门用来监控废物的温度。
3: 苏律师、夏老师，今天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重要证据，但是我也希望你们配合督察组和警方的工作，立即停下你们的调查行为。
4: 当然，明白。我回去就向金梦水务提出辞职。
5: 副代理人，你确定今天会有船吗？
6: 麦队长，我们已经蹲守了一个多月了，每周四都会有沙船从这里出来。
7: 出现。

船出去看看。

0: 上一个人来了。
1: 什么？哪儿啊？
0: 马上上来，追上来了。
1: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2: 太烦了，赶紧。

0: 刚才在不在船上？我问你，他刚才在不在船上？
1: 在了。

0: 许诺，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李璐，李璐，
2: 是我让他给你发信息，说实验室的仪器坏了。你别怪他，我一直给你发微信，你也不回。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他帮忙的。
1: 明白了。

0: 这么着急来找我，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1: 你去金蒙水务当顾问，是为了调查他们和祥发之间的违法行为，对吧？你这样也太危险了吧！就算你手上有线索，你应该先联系公安。如果你不知道找谁，你可以先告诉我吧。
0: 你来找我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吗？
1: 我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0: 我已经跟他们提出辞职了。
1: 想法还可以来环资庭做顾问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0: 我需要一段时间。
1: 是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吗？还是
0: 还需要一段时间，罗云。
1: 时间，你一切都还好吗？
0: 嗯，
1: 你瘦。
0: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出事了，哥！喊什么呢？
1: 咱们军训沙船让人家给抄了。
0: 哦，那你怎么回来的？
1: 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啊，哥！
0: 滚！
1: 啊！
0: 让你滚！
1: 哎哎。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看看？
1: 船上装的是谁的货？是雷亮的吗？
0: 问你话的，老实交代，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你的船，你不知道？船是我的，没错。这沙子是不是雷亮的？我不清楚。
2: 那是谁联系的你？又是在哪装的货？
0: 雷翔，雷翔联系的我。也是在雷翔码头装的货。那是不是雷亮的？真的不知道。
1: 雷翔现在呢？
2: 好了，你们抓我的时候他就跑了呀？跑哪儿去了？
1: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他的钱还没给我结呢。
2: 那你说说，你那两船沙子准备往哪儿运？买家是谁？
1: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雷翔没告诉我去哪儿，我听他指路，我就是一个开船的。

0: 这大白天的怎么就喝上了？爸，您怎么来了？喂，啊，张所长，啊，他在，你等一下。玲玲，听电话。
1: 谁呀？
2: 喂，雷老大。
0: 啊，群哥。
2: 我跟你说啊，我刚收到消息，
0: 啊，
2: 上面的人来了。
0: 还真下来了，不是他下来，他又能咋样？
2: 雷老大。
0: 这事闹大了，你最好低调点，别去惹事儿啊。雷亮，你这是在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咱这融水村到底谁是老大。
3: 哎，你们！ 卖不卖地？

就要你的地，我又不是不给钱。

0: 亮哥，你今天怎么不开心呢？死猪进医院了。他是谁？你仇人吗？看把你整那么郁闷。
1: 挺喜欢这小子的，就是人太拧，怎么劝都不听。可好了，不愿钱也捞不着，地也没了，五个人。
2: 亮哥，你都发财了也不带着我。
1: 天天只带着那个阿娇吃香的喝辣的，
2: 别给我提那娘们儿！一样，就知道我的钱是吧？是不是欠在这儿串上的？就惦记我的，你就是串手好啊！啊，是不是这小子？你的。

0: 这个大镇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邓沙令，我们现在要对雷亮名下所有船只进行搜查，所有人不许动。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哎，
4: 行动！
3: 哎，
4: 同志，我们是合法经营，
3: 而且我们的手续、营业执照都是齐全的。
2: 你们想干什么？
5: 进城办案。

0: 里面装了什么？打开。
1: 难道从来不让我碰这个柜子？
0: 江检察官，这边有情况。发现了保险柜。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说了，雷亮从来不让我碰的，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江检察官，江检察官，上面舱门我们打不开，上了锁。钥匙呢？

0: 雷西，赶紧打幺二零。雷西，醒醒，没有信号了。
1: 现在没有信号，下面赶紧打幺二零，快点啊！

0: 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我想吃这儿的菜。
0: 我妈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赶回来了。
1: 没吃饭了吗？坐下陪我喝两杯。
0: 行，我陪你喝一杯。
1: 我跟听阿姨说了啊，你不跟弟妹啊？
0: 别听我妈瞎说，她那是瞎操心。
1: 没瞎操心，你还喝？当母亲的操心有操心的道理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既然你叫我一声哥，我对这事儿就不能坐视不管啊。你要是觉得我说话还好使，我可以给你当说客。
0: 哥，我这么好意思麻烦您出面呢，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1: 都故意啊？
0: 这主意总能想出来的。
1: 但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交代清楚了。阿姨这么些年辛辛苦苦的在村子里面这么熬过来的，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你千万不能让她失望，明白吗？
0: 您不会今天就为这事儿特意来的吧？
1: 你可不是吗？
0: 我太不好意思了。
1: 养我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我知道你忙，你不是最近忙那个雷亮的案子吗？
0: 您怎么知道？
1: 这事儿外面都传开了，都盯着你们法院呢。啊，
0: 这事儿不复杂，雷亮只是酒驾。
1: 我觉得没什么简单吧。我可是听说雷亮是他们榕水村的村霸啊，非法抢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哪儿都有他影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0: 当然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你看你跟我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这是啊，纪律纪律啊。哎，但是我有个预感啊，你兴许你办完这个案子你就高升了。
0: 这不好说。
1: 什么不好说，一定会。

0: 什么吩咐？
1: 上来吧。
2: 二人下来了，方方面面查的都很紧，你们办事小心点。啊，
0: 大副师长，那金蒙水雾那边，
2: 雷亮最佳进展，你让他们先开工。

0: 雷先生，我是冯学文事务所的律师，冯老师有点事来不了。
1: 我问你是谁了吧？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跟您说一声，办公室那边呢现在正想办法，还请您稍安勿躁，别乱说话。要是办公室那边出了事儿，那就真帮不了您了。
1: 我知道了。

0: 办公室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了吗？
1: 这个问题我们正想办法争取呢。冯老师也说了，这醉驾呢最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刑期，到时候他们问你什么不相干的，您就都别认，只认醉驾就行了。
2: 我不想在这待六个月。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没事，我们就聊聊天。

0: 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八个镇政府递交的飞速行政执行申请。
1: 这片码头横跨两市，比较棘手。他们已经拆了吗？
0: 有三个镇政府之前就下达了限期拆除决定，但是好几个小码头都拒不执行，另外还有十几位码头主申请行政复议。
2: 我看到了，大多数人都是手续不全，是历史遗留问题。
3: 但因为涉及到了环境资源，所以这才送到了我们厅。
4: 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当地政府的判定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是有运营证件，但是在合法的码头旁边私自增设码头；有的是有转让租赁合同，但是合同已经到期了。
1: 那我们交给执行局的同事直接执行吧。
2: 还不行，这里面牵扯的法律问题很复杂，而且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发酵。
5: 如果直接执行拆除，很难说服当事人，而且会激起对方情绪，被有心人利用。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先去当地做一个司法释民活动，给有疑虑的当事人解释里面的法律问题，然后我们再请执行局的同事前往执行。
2: 同意。
6: 我同意。
2: 黄玉，联系一下当地政府。
6: 收到。

0: 这是我们的营业证书，这上面有居委会盖的章，你们凭什么传我的营业证书不能用？
1: 对对对，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就不可以？
0: 你们这不是欺压老百姓吗？来，村委会不是政府吗？对呀。大家能听我解释一下，码头运营需要多个单位来批准，你们的这些证件明显是不全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历史遗留问题。
2: 我们已经在协调当地政府进行调解了，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
3: 你打算怎么保护？每个码头发3000块就打不掉吗？
4: 对啊对啊，你们打算怎么赔偿我们的损失？
3: 没钱我不拆。
5: 对，没不拆。
6: 等一下啊，
7: 刚才这位法官已经说了，我们不是来拆你们码头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帮助你们了解码头运营背后的法律法规。
3: 别跟我们说这一句的，你们不给我们条活路。
0: 我们也不会放你们好过，是不是？是。各位，我再强调一下，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次整治行动，第一，融水村码头存在无证经营、非法运营，必须取缔；第二，码头违规建设，影响了航道安全，还污染了环境，必须取缔。当然，对于你们因为失去码头工作机会的人员， 政府一定会为你们的再就业提供帮助，这一点大家要放心，也请大家积极配合，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权益。
3: 我们才不信！各位乡亲，你们相信吗？
8: 我不信！
3: 我不信！
8: 你们两个营业执照都那么定，还能做什么呀？这，
3: 你们解释来解释去。

0: 不就是想拆我们的码头吗？我们不答应，是不是？
1: 对呀、啊，你们今天必须给个交代，为什么非得现在来拆我们的码头？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码头转让给雷亮了？
3: 你有病呀！啊，我自己的码头想跟谁用，还没有这点自由吗？
2: 你好好说话。
4: 你有转让证明吗？
3: 什么证明？
4: 转让合同。
0: 法官，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拆码头？你扯雷亮干什么？
5: 请问你贵姓啊？你该不会也姓雷吧？
0: 我姓什么关你什么事？
5: 雷先生，不管你跟雷亮有什么关系，在这儿我都要跟你把话说清楚。合法利益我们保护，对于违法行为我们严惩不贷。
1: 别跟他说了，给我揍他！
6: 知道吗？这工作再重要，能有生命重要吗？万一你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7: 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6: 别说话了。
8: 海兰姐，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9: 啊。我刚才跟罗小鱼吃了点宵夜，想着给你们也拿过来点。
8: 哎呦，谢谢。葛念刚刚睡着了，我等他醒了再给他热一热。
9: 啊、哦。
8: 你有话跟我说呀？
9: 嗯，我们做法官的吧，就是会有一些突发的案件发生。今天要不是因为到了医院，耿念肯定还瞒着你，还不告诉你他受伤的事儿。这耿大愣子，他脑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以为这就是爱，你受得了吗？老实说，我们有的时候都受不了他。
8: 徐飞，你以前是怎么看上他的？
10: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单线条的人。其实我当年喜欢他，他就是喜欢他这一点。我觉得他脾气好，人简单，有责任心，但是没想到我们俩现在这样还是因为性格。
9: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吧，性格是一方面，相处方式又是另外一方面。我以前也把老关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他对我太好了，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周到，让我安心工作。可就是因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为我付出了什么。老关找了个借口去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待了几天，我才意识到如果要是失去他，问题会有多严重。我性格比较刚，老关柔软，我们俩谁都没有改变，但是最后和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什么？
9: 我去他出差的地方找他，我想着不管我们俩婚姻的结果是什么，我必须要跟他说一声谢谢，真心诚意的当面跟他说声谢谢。

0: 知道老关什么反应吗？
1: 什么反应？
0: 就我们家那个200多斤的胖子嚎啕大哭。那会儿我才意识到，谢谢这两个字包含着爱、信任还有尊重。
1: 谢谢你啊，兰姐。
0: 不会好。
2: 今日，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前往临江码头进行非法小码头拆除的司法释明工作，遭遇当地村民抵触，一名法官当场受伤。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夏夏，夏夏，你快来！
4: 嗯，刚才新闻报的说，好像小龙被人打了。
5: 没有妈，你别一惊一乍的。新闻只是说有一名法官被打了，没说是罗源。
3: 啊，不不不，我刚才一看了一闪，哎，就是小罗。
5: 您别瞎猜了。
3: 哎呀，你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问问啊，你关心一下，问问问问。夏夏，
5: 确认过了，不是他，您放心吧，是另外一个法官受伤了。嗯，
3: 那你也给打个电话啊，你得向小罗学习，有礼有节的啊，好歹关心一下人家。
5: 好，
3: 嗯，
5: 我给他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筑牢防台红色堤坝。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3600名安置人员有序撤离。
2: 我区全力做好道路保洁与树木隐患整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防御台风巴威，昨天晚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聚焦防台防汛的重点领域，坚持值班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防汛攻坚战。
3: 昨晚北干街道城中花园小区附近一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断裂树枝横跨人行道，散落枝叶堵塞通行路面。了解情况后，新都社区社工党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同步联动北干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花了1小时左右清理了倒伏树木，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我们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

0: 定了一个详细的预案，社工党员带头，然后成立了六个网格，进入我们辖区的各个小区进行巡查。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社区党员干部在我们的社区办公室24小时值班值守。
1: 在城乡街道育才东苑小区，党员志愿者小队连夜挨家挨户检查阳台、窗台和外置花架，查看是否有花盆杂物遗漏在外。
2: 哎，你好，是你们家，就是你们家有那个花坛，后面有一个花盆在。
3: 那个是
2: 对
3: 放外面那个是吧？
2: 对，是这样的，因为学校值班委会台风会比较厉害的
3: 嘛。那个忘掉了，其他的地方都搬进来了。
2: 好的，麻烦你再处理一下啊。
3: 好，
2: 谢谢啊。
1: 为防御台风巴威，育才东苑社区提前组织党员志愿者小队巡查小区危房，转移居民302人。
2: 我们在就是群创精神的发布招募了党员志愿者以后，我们这些党员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主要是为了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危房区域没有人员来返回居住。
4: 台风来袭，夜间险情一发，所前镇祥里王村集结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组建2支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在岗值守，连夜排查村内危旧房、排水沟渠、低洼路段等各类隐患点位。
5: 我们二个地方前后都倒站，前后都村里在办，你知道危险不危险？
4: 晚上9点，记者在祥里王村看到，巡查队员穿梭在村内各个角落，大家对照清单逐项排查，挨家查看老旧危屋，仔细检查存在哪些隐患。逐段清理沟渠、排水管网内的落叶杂物，保障排水通畅，避免低洼片区积水内涝。不少党员主动请缨参与夜间值守。
6: 在有这么大台风来了，通知俺们怎么上到我们那里边？
7: 干嘛？
6: 早上有叫一个啊！
8: 我们分了2组，就是包括应急的，包括村民代表、党员，就是说实际啊，就是说我们有总共有40多个人，我们村委里面的，全程啊，就是在村里面值班。
4: 本台记者报道。
1: 受台风影响，GBA萧山主场赛事延期，林浦体育馆转化为临时避灾安置点，昨天集中安置群众230多名。
9: 我现在所在的是萧山林浦体育馆，原本这里将筹备本周六的 GBA 主场赛事，受台风影响，赛事紧急延期，场馆立马切换成避灾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全部到位。
1: 晚上8点，记者在林浦体育馆安置点看到，场内床位整齐，被褥、饮用水、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分工值守，现场秩序井然。为让避险群众安心留宿，工作人员连夜准备了夜宵，为在场人员统一发放牛奶、面包、方便面等物资。
10: 林浦镇镇政府呢，第一时间把我们安排到林浦体育馆，这里现场环境呢很干净、很宽敞，晚上呢还有夜宵吃，我们现场工人都心里很踏实、很放心。
1: 为防御台风巴威，林浦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置预案，及时安置辖区在建工地、低洼危房等重点区域转移人员。
11: 我们全面启动了场馆避灾安置预案，快速布置安置区域，配齐生活物资，开通水电和充电设备，全天候安排人员值守，设置了党员志愿服务岗，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
1: 本台记者报道。
4: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区的影响减弱，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安置点，此前转移安置的3600多名工人分批有序撤离，陆续返回各在建工地。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现在是下午1点多。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减弱，我身后一批批此前转移避险的工人已经收拾好行李离开。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工人们收拾完随身物品后，还主动把矿泉水瓶、包装袋等扔进垃圾桶，自觉维护安置点的干净整洁。
4: 为应对台风巴威，昨天潜江世纪城迅速启动应急避险预案，对辖区53个在建工地全面落实停工避险措施，组织3600多名建筑工人分批转移，统一安置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安置期间，潜江世纪城、迎风街道、公安部门联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搭建起全方位暖心保障体系，24小时免费供应热水、充电电源，

0: 今天中午，随着台风影响减弱，安置点正式启动分批撤离工作。除了一部分工人步行或骑行电动车返回工地，其他工人在统一安排下乘坐大巴车返回，现场秩序井然。不少工友表示，安置点服务细致周到，大家心怀感恩。
1: 开热水啊，什么都还是到位的，还有看电视的地方啊，民工们都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是说走的时候要还成什么样子的。
2: 有网络啊，有空调啊，有热水啊，全方位基本上都是很体贴的嘛。人家服务你了，那你肯定要对人家也要做出一个反馈嘛，对吧？作为我们也是城市的介绍者。
0: 所有工人返程后，各在建工地将开展复工安全检查，重点对脚手架、施工围挡、机械设备、排水系统等关键点逐一排查，为复工复产做好准备。
3: 正常的复工复产呢，这个后续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包括质监、安监相关的现场工地的检查，目的也是为了看一看整个台风过境以后到底有没有对工地产生相应的自身灾害。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环投集团全员投入道路清障、枯枝清运、危树修剪、隐患排查等专项攻坚工作。在萧杭路沿线，台风过后路面断，采取逐段清零、人机联动的作业模式，对栈道断枝、倒伏树干、散落落叶进行清扫清运。
4: 从早上到现在的话，目前萧杭路这一段已经清理四车次的垃圾。那么整个萧山城区，我们给予保洁单位整合在一起的话，大致的量应该是在28车次的。那么我们环卫工人呢，也会就是针对沿线的路面进行一个沿路的清障。
0: 据介绍，清障作业从清晨4点提前启动，抢抓早高峰前窗口期错峰作业，同步开展清障与常态化保洁，最大程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除道路清障保洁外，我区同步推进小区树木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风险。在城乡街道白尺楼社区水区弄13号楼旁，工作人员排查发现一处高危隐患树木，该树木部分侧枝内部已被虫蛀空心，养护人员对危险侧枝进行分段切割，彻底锯除。
5: 我们物业们公司将持续对所有的那个小区内的绿化开展常态化的隐患排查，实时修剪这种腐朽的蛀空的这种枝条，加固倾斜的树枝，从源头防范高空坠物伤人损物，切实守护居民居住的出行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的减弱，从今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班和我区公交陆续恢复常态化运营。
6: 下午2点左右，记者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看到，一批批搭乘航班抵航的旅客正在陆续走出航站楼。航班动态显示屏显示，绝大多数进出港航班已按计划正常起降。
7: 我们那个之前呢有点担心，因为确实我们浙江省这边有台风，还是比较顺利的到达了，所以我们稍微紧张的心情还是稍微缓解了一点。
6: 记者从机场方面获悉，目前后续航班运行正在持续有序高效恢复。
8: 我们这个昨天取消的航班比较多，然后今天呢也这个在航班实际运行过程中呢，也有这个14个航班进行了这个补班的一个运行。其实现在开始就是已经是跟我们以前的状态其实没什么区别了。
6: 公交方面，从今天上午10点30分起，经线上线下勘查后，我区公交公司已陆续恢复2071路等80条公交线路运营，公共自行车外勤服务工作已逐步恢复，其他线路将根据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和天气变化等逐步恢复。
9: 我们对重点线路也上线进行了一个打开，确保整个线路能够安全有序的运营。那么后续呢，我们在线路恢复运营之后，我们也会对重点的线路，包括重点客流的线路，及时的关注。
6: 本台记者报道。
10: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我区有11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超300平方米，涵盖五金工具、办公家具、门业建材、家纺面料、家具用品。

0: 等品类，借助家门口的跨境盛会对接客户，开拓市场。
1: 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给到产品的创新，一个差异化。
2: 展会现场人气火爆，不时有采购商在萧山企业展会前驻足咨询洽谈。杭州华一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他接待了很多精准客户，产品获得了众多买家的认可。
3: 整体都是蛮好的，就是做工精细啊，然后服务比较多。
2: 华一强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居清洁、光伏清洁、农林园艺等领域，客户以欧美市场头部跨境卖家为主。最近两三年，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占比从不到30%增长到60%以上。
1: 你们看，我们交流下来几波客户都还是非常精准的一些客户，而且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的公司还是比较认可的。
2: 浙江赛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一桥镇，业务经理任翔则坦言自己是来学习取经的。
4: 那现在电商呢，我们刚刚起步，也是来学习一下这些同行们有些宝贵的经验啊，我们来看看，来学习了解一下。
2: 除此之外，我区企业盛奥科技、金迪控股等也携特色产品亮相，覆盖办公家具、门业建材、家纺面料等萧山优势企业。本台记者报道。
0: 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痛点难点，区环投集团重磅打造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以专业化培育、实景化实训、精准化赋能，为青年打造一站式职业成长加油站。
2: 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由萧山环投集团下属城市安防公司全权运营，坐落于新塘街道萧少东路88号。从今年4月底试运营以来，平台针对不同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中心打造分层分类培育体系，课程精准对接萧山安防、消防、新兴技术等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让青年凭借过硬技能站稳岗位。
5: 我也了解到这里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比较全的，方便我们考试。然后的话这里考出之后呢，我们工作好找。
2: 不同于传统理论授课的培训模式，该中心深耕实训实效，场内高标准建设多间实景实操教室，1:1还原企业真实工作场景，配齐行业一线专业设备，搭建沉浸式常态化实训练兵体系，学员全程动手实操、实战演练，实现所学即所用，让技能学习可视化、实操化、精准化，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成、练有所精，快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
6: 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

0: 你先动吧，你跑这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跑出去找我，啊，一定找到你。

0: 你把我放下，别干傻事儿。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你今天打死我，你们也跑不了。
1: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2: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把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的清楚，跟我回去。
2: 我他妈不想活了。

0: 如，前往绝境金湖店。
1: 什么？
2: 是。

0: 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啊，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在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0: 那感觉还行的话，歇两天尽快上班了啊。
1: 啊。

0: 怎么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
2: 就这里啊？
0: 啊！
1: 你咋顾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哼，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湖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湖南女孩啊？
3: 亚兰。
0: 同学。
3: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1: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1: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1: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1: 觉得可惜吗？
0: 嗯。
1: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
0: 那么大家起哄嘛。何老师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

0: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那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哦，听到没得？张嫂子，
1: 我想把裤子穿了。
0: 你户口本呢？我没户口本。你没户口啊？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吓我一跳。那我咋给我拿？
1: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0: 还能干嘛？领证啊。
1: 什么证？
0: 你跟我装啥子嘛？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城市美，你不认账啊你？
1: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闹
0: 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呐？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1: 不蹄花汤。
0: 立了。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1: 我吃。
0: 你放到床上了，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我再让你听听看啊。
1: 你喝。
0: 哦，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1: 没啥，我不装呀。
0: 装啥子呀？
1: 随便让你弄的。
0: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1: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0: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1: 那你还赖上我了？
0: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不对，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

0: 清晨任初听左丞。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当时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2: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记录。根据刑法第114条，犯非法制造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刑法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112条，犯强盗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死刑，服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文平家里的。
0: 判了，
1: 判了。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
1: 那个徐文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
0: 有始有终。

0: 小多，
1: 你这个题目得给我叫出发了，你们材料交代。
0: 哎，好。
2: 小多，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杜关教。
3: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这，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啊，确实有点像、啊。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3: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3: 去呗。哎，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3: 冰冰，干嘛呢？
0: 没事。
3: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5: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6: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5: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会跳舞吗？
6: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5: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
4: 文国，
2: 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2: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2: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冰冰，冰冰，
7: 哎，来了，
2: 快点。
7: 好了吗？
0: 好了。

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

0: 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散了
4: 散了，必须散了，
0: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5: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但咱们不至于。
2: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他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级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6: 都散了，回家吧。
7: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2: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7: 才搞舞会犯法吗？
2: 那不犯法吗？
7: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2: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7: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7: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6: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8: 晓得。
6: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嘛。好，
9: 我们继续。
6: 对。

0: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1: 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0: 什么事啊？你在这等我，没事啊。
2: 真没什么事吗？
0: 应该没事吧。
1: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
0: 不可能。
1: 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0: 行，谢谢刘科长。
3: 行，没事吧。
0: 那个刘科长，随时来玩啊！
1: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0: 没事吧，哥？没事。
2: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4: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
4: 没啊。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